0: 你可听着，很快马上就结束，不好意思。我想着你们很久了，你看看这里，这么窄的楼道，这个什么破纸箱子的呀，鞋子呀，堆的乱七八糟，别人还要不要走命啊？你们这都是易燃物品，要是发生了火灾，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1: 我们就说的快递临时在这放一放，我们马上就收。
0: 临时？你们在这里摆了多久了？我不晓得。
1: 我们都说了马上就收，您有完没完？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干什么的？跟你有关系吗？你管得着吗？
2: 当然有关系了，我就住在你们楼下，你们一天从早到晚叮叮咣咣，叮叮咣咣的，你们考虑过邻居的感受吗？
1: 是我都没说您的鸟天天在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吵得我都睡不着觉。
2: 你不要乱讲好不好？我那个鸟晚上从来不叫的。
0: 这奶茶都什么时候了？这个馊了！这个女强点那家吗？
1: 没有。
2: 还有那里，还有那里。哦。
1: 我告诉你们，马上就要拉积分率了，你们以后啊更要小心点。啊，什么厨余啊、有害的呀、可回收的，你们都要分得清清楚楚。
2: 那么还没分吗？那个分了再说呗。
1: 你还不耐烦了？这个公共环境是要靠大家来维护的，不能因为这个房子是你们租的，你就不爱惜。
2: 以后啊，你们动静真的要小一点了。这个小区啊，是老的弄堂，年纪大的人多，真要把哪位老人家的心脏病吓出来了。
3: 你少说两句吧，大叔，我们不是正在收呢吗？你不能老仗着你这年纪大了，你就欺负人吧？啊，当我们小姑娘好欺负是不是？
1: 我怎么欺负你了？
2: 我不需要你给我讲道理。
1: 你
2: 要是想发挥余热，你找你自己家里人教育去啊。我给你煤气煤锅，你找你我算什么事啊？
1: 少说两句，小姑娘，我这孩子是不用我讲道理的。
2: 哎，你可别碰瓷儿，我没碰你啊。

0: 会真有事儿吧？你就不看他装了，他碰瓷儿呢。大叔，大叔，慧姐，来，咖啡。
1: 谢谢。这个最新整理资料，您看一下。大伙儿情绪都怎么样啊？
0: 还能怎么样？
2: 哎，慧姐啊，
0: 您觉得以我的工作能力，我干活儿。哦，对了，集团内部论坛您有空可以看一下。

0: 我们辛辛苦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怎么到最后就变成井底之蛙？再
1: 拼再努力，
0: 分数能说得清吗？
1: 人会不会落到你头上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痛苦煎熬的。
2: 杂志社创刊最难的时候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加班加点连家都不回。后来新媒体起来了，人家大公司高薪来挖人，我们觉得就这样走了良心上过不去，还是选择留下来。可现在这样都当我们是什么呀？说用就用，说扔就扔，就算是养条狗也不至于这么绝情吧。
0: 也不能都是怨气，如果你足够好，根本不需要担心任何形式的裁员。可如果你不够好，中山浪潮凭什么留下你啊？
2: 谁呀、啊、事不关己漂亮话说起，有本事别匿名啊。
3: 要不断提升自己，

0: 好，我是哪位？
1: 幸亏这里名分也比较及时，病人目前情况也都比较稳定。不过具体情况，你还是要问下主治大夫。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病房在这边。哎。

0: 是会。哎，在哪里呀？
1: 在医院呢，刚才心脏病犯了，邻居给你送过来的，还记得吗？
0: 医院，我下楼梯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晕了一下，然后就爬到医院来了。
1: 估计是不是最近太累了，累着了？但没事儿啊，应该没大事儿啊。那个，
0: 回家回家。
2: 什么家也别动，别乱动啊！这手臂滚针。咱们刚到没多长时间，然后呢，乖乖的在医院再观察一下，然后稳稳当当的再走啊。你先别着急，再睡会儿啊。
0: 那我再睡一会儿。
1: 对，再睡会儿。
0: 睡醒了回家。
1: 对对，睡醒回家啊，睡吧。

0: 想看你是跟咱妈长得像，还是跟谢叔长得像。怪不得我总看他有股熟悉劲儿。哎，姐，你说我正好住他楼上，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一家人的缘分？你说他正好住我楼下，所以说啊，这人做好事还是有好报的。姐，你看你帮了我，我才有机会救谢叔。人护士都说了，说得亏我送谢叔送的及时，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急得就差站在大马路中央拦车了。
1: 你这些大恩大德我记在心里，成吗？
0: 没事。
1: 你跟谢叔之前就认识吗？
0: 也不算认识吧，这不正巧吗？他就住我楼下，这上下楼能碰着。都怪我妈，她从来不说她以前的事儿，我一问她，她就嫌我烦，我都不能问。不过我今天见着谢叔，总算明白了，那谢叔年轻的时候，那肯定是个大帅哥呀，怪不得我姐姐这么漂亮。
1: 你这个马屁精！
0: 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爸爸帅是帅呢，但是我妈就看上人家聪明了，因为那个年代大学生是非常少的，你们这些小屁孩啊，是没有办法想象过去的年代的。
0: 那你说，这谢叔又聪明，长得又帅，那咱妈为啥跟他离婚？该不会是我爸在中间？
1: 你看你那个八卦劲儿，跟常叔一点关系都没有，主要还是他们两个性格不合，严重不合。
0: 我妈那脾气，谁能受得了？不过我看谢叔脾气也挺倔。
1: 我小时候俩人天天打架，我的天哪，那打的叫一个天崩地裂。所以早离早好，他们解脱我也解脱。
0: 那姐，你是不是挺怨他们的？

0: 小时候怨吧，那时候不懂事儿，长大就理解了，什么叫怨我啊？就他们俩那样，所以人不合适，千万不能往一块凑合。你看妈跟常叔多和谐、啊，妈性格那么强一个人，在常叔面前那叫一个和风细雨，所以还是常叔厉害。
1: 那不是常叔厉害。那是他把火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0: 哎呦喂，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就没有见识过什么是真正的火力，让你过过我小时候日子试试。
1: 没事姐，他不宠着你我宠着你，我就乐意对你好。
0: 哎，你这马屁精，你嘴抹了蜜我也该管你管你啊。
1: 你可千万得管着我，你不管我谁管我呀，我就乐意让你管。我觉得咱俩现在这样挺好。
0: 什么样啊？
1: 就现在这样啊。你看咱俩啥时候像这样聊过天不好吗？
0: 啥样？
1: 你放心，谢叔这儿有我，我没事就来医院监督他，看他能翻出什么花。
0: 你说提醒我了，咱俩得赶紧看看他。他那个脾气，要是醒了，肯定闹着出院。
1: 哎呀，没事儿，这不是有你呢吗？有你在，还怕啥呀？
0: 哎呀，你是不知道，世上最难搞定的就是自己家人。
1: 姐，你在我眼里那就是神，谁都搞得定，放心。

0: 这是谁给你的？哎，这些资料和数据涉及到很多商业机密啊，明显就是玉象投资内部流出来的，怎么搞到的？
1: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为什么呀？博越庭出事之后，玉象投资在业务上出现了很大问题，他们为了挽回二P的信任，留下现有的合作伙伴。
0: 在运营数据上做了很大的手脚，你手里的这份资料就是证据。你说他们造假，那这可是个大雷啊！你确定吗？这可和咱们之前的报道方向不一样的。
1: 谢灵会不就是需要这样的大雷吗？
0: 那不过这里面有些资料。 和玉象投资的江一迪给我的有出入呀，兄弟啊，咱们两个关系一向不错的，而且还合作过几个单子。钱呢，我也没给你少挣吧？你可千万不敢给老哥挖坑呀！我就是不给你挖坑，才让你别问那么多的，老徐。
1: 你按我给的数据写，不会有问题的。要
0: 不这样，我再想办法核对一下。毕竟你发出来的话，这不是件小事情。
1: 哎，老徐，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忙着采访和报道的事儿？你不太了解杂志最近发生了什么吧？
0: 不就是裁员的事情吗？
1: 谢灵会对外一直说要公开公正的打分，可裁谁不裁谁，那还不是他一句话说了算呀。当然，我知道你很多的社会关系，啊，你也看不上杂志给你发的这点工资，你挣钱的机会多了去了，对吧，老徐？但是有一点，你我都知道，别的公司找我们做公关。 看上的就是杂志社的金字招牌。如果你离开了杂志社，没有“中商浪潮”这四个字。

0: 写的稿子还值什么钱啊？什么事儿也不能强求，我点到为止。老徐，为自己想想吧。假如你真的离开了杂志社，你在社会上还有一个做投资的大佬是你的朋友，他还欠着你的人情。怎么说，也比你捧着一个豁着口的瓷碗要有价值的多吧？
1: 你是说五月婷，你们两个合着给谢灵辉下套？
0: 有些事儿你真的没必要知道那么多，老徐。在这个问题上，你只要明白咱俩是一起的，有我的好处就一定会有你的好处。
1: 能行吗？就算我冒着风险写了稿子，过得了他那关吗？
0: 发稿的流程你不清楚吗？谢灵辉只在最后签字审核，那所有的流程还不是我说了算啊？
1: 你是说让我写阴阳稿，用假的稿子去蒙谢灵辉，然后把这些数据写在最终刊登的稿件上？
0: 两篇稿子不用有太大的区别，只在数据上有些不一样，别人不注意谁看得出来呀？退一万步讲，真出了问题也不会落在你的头上吧？

0: 喂，徐老师啊，哎，那个款给你打过去了，你收到了吗？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嗯，我方便问一下，那个我能看一眼那个稿子吗？
0: 哦，行，没问题，没问题。那到时候有什么需要我的，你随时跟我沟通，好吧？嗯，好嘞，好嘞。嗯，好，拜拜。
2: 充电宝有电吗？我跑了一上午，全干没电了。
0: 干嘛去了？
2: 按项目呗，看来看去，感觉靠谱，又感觉没谱。嗯，我这仨月黄了四个项目，咱们公司现在好的项目全写着定名的名字，这还让不让黄？
3: 弟弟啊，嗯，要招物料的设计稿发来了，我看没什么问题，发你邮箱了。你跟他们协调一下制作，按设计稿来。
0: 嗯，好。
4: 这不实习生的活吗？他们现在抢你项目也就算了，连实习生的活都派给你，你这么能忍啊？人都亲你头上了。
0: 小不忍乱大谋。那换你，你怎么办？啊，发个朋友圈哀嚎两下，然后让大家参观参观你的悲惨生活。我可不干那事儿。
2: 不是，迪哥，你也太死心眼了吧？你得为自己着想着想。我建议你啊，多跟其他的公司接触接触，人脉是最重要的，人脉。
0: 我告诉你啊，华科远见的 B 轮融资没有敲定下来之前，哪儿也不去。
2: 可这个项目现在在人沈晨的手上，你每多一分努力就是为他多帮一分，人家还不念你好，你何必呢？
0: 我在乎他怎么可能，我为我师父。
5: 谢谢你皮特儿。嗯，好的好的，明白。好的好的。嗯，
6: 丁总，华科远见的合同总算敲下来了。小远那家伙欺人太甚，趁火打劫，又加了不少条款，估值也砍了不少。
5: 张老大同意了？
6: 那不同意能怎么办？钱烧得差不多了，再没有资金进来，他们就完了。来，您看看，双方法务确认过了，您签了字，我就去宏源那边商量发布会的事情。您放心，我一定办得风风光光。
5: 这个项目啊，先暂停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上面空降一个合伙人，已经决定了。
0: 不是，那空降的人什么背景啊？
1: 不知道啊，总部说是投行部的二号位。
0: 不是，他们调了一个对咱们这里完全业务不熟的人，他们怎么想的？
1: 可能他们不想要另一个吴月婷吧。
0: 那华和云的合同还签不签？
1: 是这样啊，沈晨，你是有的选的，你帮张宏达签了这份合同，公司从这个项目中无论是退出还是持股到达上市，你都可以分一杯羹的。那当然了，前提是你得坚持到那一天啊。
0: 那您呢？
1: 我就还按以前说的办呗。
0: 刘总，算我一份。
1: 那就还按我们以前说的办，要把公司所有的项目都攥到我们手里。
0: 明白。但是就怕华科远见等不了这么久啊。
1: 他一个项目，他一个命。那如果他命不好的话，那来得着谁啊？
2: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调人？
3: 我原本就是做投行分析师的，后来进了集团以后，又分配到了投行部，负责投行业务。我一直认为，如果做不好一个卖方，就没法做好一个买方。我同时也认为，在创投领域，从来也不追求均匀回报。永远都是1%的企业家去制造99%的市值，且这1%的企业家有望成为独角兽，实现50亿、100亿的估值等等，而我也希望成为这一群人长期的合作伙伴。
4: 预向投资目前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外部环境危机和机遇并存。
3: 明白。
4: 当然了，比起外部的局势，要做好预向投资的合伙人这个位置会是更大的挑战。可不止一个人对合伙人的位置虎视眈眈，还有吴月婷，她的被迫出局必定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坐稳位子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知道你全部底牌，而你却对他一无所知的强大敌人。
3: 外部局势艰难，内部人心浮动，确实是一场硬仗。我认真思考过了，也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4: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3: 不过我有一个小的要求，暂时不要公布我的正式人名。在我们没有完全了解预向投资所有情况之前，我不希望受到过多的外界因素干扰。

0: 放心吧，贷款马上就下来了，钱马上就到了，贷款马上就到了，钱没问题。哎，你们设备可以先发货呀。是啊，先发货。
1: 对对对对对，
0: 钱肯定能到，马上就到了。

0: 太满了，顶天立地，你们做这么长时间了，这事还用说吗？最基础的，对吧？还有哪个？这个
1: 慧姐啊，集团人事找你。
0: 你说我开会呢。
1: 这个还有科技年会组委会打电话问你明天下午会去不去。
0: 推了吧推了吧，那种就没有必要了。你问一下刘烨，他有空你就让他去。
1: 好嘞。
0: 就这两个你打开对页一看，你这什么审美啊，这你们专业的对吧，你们不应该自己那块就先过了关吗？还有这个字体重新排一下版给我确认好吗？辛苦了小晴啊。
2: 林慧，哎，这几天咋的稿子？马上要截稿，你看一下。
0: 好嘞，来，你坐，你坐。
2: 好，
0: 你都看了吗？有问题吗？
2: 按理说应该再过一次会，然后进入议教啊。但是我看最近大伙儿这个工作状态、情绪都不是很高，要不然
0: 你在岗位上你就得做好岗位上事儿，是不是？消息代工有什么意义吗？能有什么改变吗？
2: 话是这么说，但是有时候还是需要安抚一下。哎，我听说最近家里好像出了点事儿，是吧？
0: 别提了，哥。
2: 杂志社的事儿，我帮你多分担一点吧。你最近太累了。
0: 哎呀，我真是，就头疼欲裂，你知道吗？以前吧，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一扛就过去了。现在，你突然觉得哎呦，力不从心了。就感觉好像人生有一个闹钟似的，就到那时间，噔，这闹钟响了，所有的这个问题啊，家庭啊、工作啊、人际啊，全都扑面而来，所有的问题都爆发了。
2: 迈过去就好了。
0: 那只能是这样啊，只能是面对啊，只能忍着。你说还怎么办？这个区块链的文章专家过了吗？没啥意见了吧？
2: 没有。
0: 哎呦，谢天谢地。
2: 没意见。
0: 终于过了，我把这个就确认了哈，这个。哎呦，黄哥，哎呀，这忙晕了。嗯。哟，吴月婷这个审了吗？
2: 哦，那个初审、外审都过了。老徐是老记者了，轻重他明白的。
0: 这个得格外仔细点啊。数据你们都了解过吗？嗯，
2: 都了解过了。
0: 喂，哎，刘院长，啊，怎么了？报告出来了，怎么样？怎么样？现在行。我现在过去，嗯，好的好的，那一会儿见面说。哎，好嘞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2: 你快去吧，这有我呢。哎
0: 呀，好像情况不太好。那你务必再核实一遍啊。哎，你说现在吧，这一变动确实对大伙儿情绪影响还挺明显的。那个，这我就拜托给你了，不管是周刊还是月刊，咱们质量可千万得把住啊。
2: 放心，有我呢。
3: 您看你父亲这个照影报告，左主干加前三叉病变，病变位置很关键，而且呢，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植入支架。我的建议啊，是接受心脏搭桥手术。
0: 嗯，
3: 现在搭桥手术很成熟，而且在心脏手术领域算是比较安全的，你不要太担心。
0: 那什么时候手术呢？
3: 当然是越快越好啊。但是你父亲现在对做手术比较抗拒，你们做家属的最好还是能先做通他的工作。
4: 我也没什么毛病，就是孩子孝顺啊，每年都要把我拉到医院里面住几天，做一个全面检查。哎，你也看到了，病房里面的营养品啊、水果呀、啊，都一大堆，我不让他们乱花这些冤枉钱，不高兴哎。
5: 你姐几个孩子？
4: 就一个女儿。
5: 哦，
4: 不过我女儿厉害啊，哎，是大记者，上过杂志封面的。
5: 对，好，
4: 这个中山浪潮你们听说过吧？
5: 嗯嗯。
4: 我女儿
5: 啊来了。
6: 啊，你好。
4: 长得漂亮吧？
5: 哎，
6: 感觉怎么样啊？
4: 哎，好的不得了。
5: 这老头话痨。

0: 结果出来了，
1: 要开刀是吧？
0: 医生说呢，
1: 那就开吧。怎么，我突然变得善解人意了是吧？
0: 就是，你这搞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1: 小慧，嗯，这几天你又是单位又是医院的来汇报，太辛苦了。你小的时候，你妈太强势。爸爸怎么努力他也不能满意，你是我压抑郁闷，我就喝闷酒，还常常发酒疯，没有好好照顾你，关心你的成长。现在老了身体不争气，还要给你们小辈添麻烦，这实在是。
0: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您是我爸爸呀，我照顾您是应该的，怎么能说麻烦我们呢？
1: 道理我都清楚，活到这个年纪啊，什么都看开了。把这个拿上。
0: 你干嘛啊，辛向东？什么意思啊？哎呀，
1: 这又是住院又是手术的，就算有医保，肯定还是要花不少钱的。
0: 你太有意思了，我怎么可能拿你钱呢？你是我爸，我这些钱都应该我花的。哦呦
1: 呦，就我知道你们很有钱，但是你们花钱的地方也很多啊。再说了，我有退休工资，又有积蓄，我干嘛花你们小辈的钱啊？
0: 我不可能拿你钱的。
1: 这个你听我的，这卡里有6万，你妈是你的生日，要是不够的话，我另一张卡里还有点。

0: 心情不好，想跟你说说话。不是因为这个，今天看见我爸那样吧，心里挺不好受的。
1: 因为以前他一直在外地工作，我跟他其实没有什么联系，挺生疏的。
2: 然后我就想啊，我如果早点关心他，早点对他好，
1: 你说他身体是不是就不会这样？而且要不是及时被发现送到医院，不敢想后果呀。
3: 我明白的。
2: 而且今天看他觉得老了好多。
1: 以前我觉得自己挺坚强的，但我现在好害怕呀。
3: 手术什么时候？
1: 明天你能回来吗？
3: 明天我这边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可能回不来，不过我会尽快的。
4: 刘航啊，
2: 我已经到了。
3: 这样吧，我手机一直开机，然后有什么事你随时打电话给我，好吗？我这边现在
1: 好，你忙。
3: 好好，那先这样啊。
4: 沈宗玉来了。
3: 真的？
4: 你怎么谢我？啊，走。
5: 孩子读个大学开销多大呀？老王呢，就那点死工资。我前几年啊身体不好，提前病退了，到现在我们家房子的贷款还没还清呢。我一想到孩子要结婚买房子，哎呀，我这头都大了。我们现在也不指望别的，就希望能培养好孩子，不要像他爸爸这个样子。
6: 到了五十多岁只是个小校对。哎呦，我不是说校对不好啊。怎么说，以前杂志社那也算是个铁饭碗，就是没想到这年头铁饭碗也不安稳了。哎
1: 呀，其实王老师呢在我们社里一直都特别受大家的敬重，而且原来负责的这块工作呀内容也是很重要的。只是现在呢大环

0: 环境这样了，杂志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无论如何，我们会用相对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这次裁员。
1: 啊，话是这么讲的，但是在哪儿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们家老王呢，就只知道做事，一点也不知道说话。他这一辈子，就是输在他这个嘴上，亏得很。
0: 王老师，您要说什么？
2: 谢主编。
0: 哎。
2: 那么，我是想说，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能继续留在中商浪潮，就算只干校对也是可以的呀。
3: 什么只干校对呀？就算人家现在不裁你，那也要减工资的。
4: 你少说两句吧。

0: 午后雷阵雨条件好转，局地可能伴有短时暴雨、7至9级雷暴大风和强雷电。需要特别提醒的是，8月1日至2日雷阵雨范围较广，强度较强，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此外，本周晴热少雨，我县大部地区已出现气象干旱，请市民朋友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各相关部门也要加强水库调度和抗旱管理工作，科学合理用水。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汉云和，今天我来说牛云云技能成长季，村 K 狂欢季。
2: 各位村民朋友，首届村 K 全民歌唱大赛现在开始，谁想第一个上场？报名人数为零，说好的零门槛呢？门槛是没有，但人也没有啊。
3: 大妈来唱歌吧，
4: 我五音不全。
5: 帅哥上台唱一首。
6: 社恐。
7: 年轻人慢慢来，你这活动太正式了。 K 歌嘛，要的是热闹，不是比赛。
8: 一条大丝波浪光，
9: 老陈你都敢唱，那我也会。
10: 你是我的小苹果。
2: 原来村 K 的零门槛是谁唱都有人鼓掌，阿强的现场直播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咱们线上村 K 里来。咱们技能团的作用当然是要把村里的活动也举办得热热闹闹。那个周末，村里的农家乐爆满，民宿全订光。游客说你们村 K 比城里的好玩多了，这次咱们技能团又为村里立了一功了。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周五这个点儿，公司一般都没什么人，大家都出去放松去了。这，
1: 去车里等我吧，我自己熟悉一下。
0: 行，那您随便看看。

长专程赶回来做手术是什么意思？发生什么情况了？啊，好好好，对，我现在就先马上过去。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是这样的，那个周总啊，打听到这家医院的那个孙院长是国内心脏搭桥的第一把刀。嗯。但是不巧的是，这个孙院长这几天一直在杭州做学术交流，他就坐了今天最早的一班飞机，飞了趟杭州，专程去把孙院长给接过来的。叔叔已经打了麻药，刚推进去，放心，没事。
0: 您看工作事儿那么忙，家里事还得让你们费心。
1: 哪里啊？
0: 周涵跟你一块来的吗？
1: 对，他在那个走廊那个长椅上休息呢，从昨天到现在一直连轴转，一直没合眼，刚才有点撑不住了，我去叫他吧。
0: 不用不用，我过去看看吧。真是麻烦你们了，我现在也顾不上你们，你自己先坐这歇会儿。
1: 没事，
0: 多谢啊。
1: 没事没事。

0: 吵醒你了？嗯，
1: 几点了？嗯，
0: 辛苦了，听说一晚上没睡。
1: 没事儿，你放心吧，有我呢，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了。
0: 丁国远说了，谢谢你啊。

0: 在下一次的董事会上宣布一件事，我想把原神东方科技交到你手上。怎么不愿意啊？
1: 原神东方科技是公司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一直是彭总在负责，突然交到我手里不大合适吧？
0: 彭大海的工作我来做，你不用放在心上。
1: 我们投资部最近有几个项目到了关键时刻，虽然说东宁他们也能独当一面，但是如果我突然离开的话，对这几个投资项目还是会有影响的。
0: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原神东方科技这个摊子呀，是有些棘手，之前十几个亿投资下去了，连个水花都没见着，上季度的财报要是

0: 披露出去，对于公司的股价又是一番考验，所以我必须要用猛将。你这几年在项目投资上做得很不错，是时候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重要的领域。投资部的事情你先兼任也没问题，琐碎的事就交给彭大海。
1: 我考虑一下。
0: 当然我也会尊重你的意愿的。
1: 啊，谢谢。
0: 啊，对了，听说你最近在看影视文化产业，怎么有新的投资目标了？
1: 啊，正在考察阶段。
0: 这几年电影票房数据逐年递增，电影行业是文化输送的必要载体，也是普通百姓成本最低的娱乐方式。从这几点上来说啊，这个行业还是很有利可图的。
1: 啊，这个行业参差不齐，高收入伴随着高风险，我正在考察用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0: 你的眼光一向不错，办事又稳妥，我是放心的。哎，对了，你和那个何玉山是老同学吧？
1: 对，
0: 我记得他和沈宗玉的交情不错。你投他的公司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1: 啊，
0: 我听说你在北京
1: 聊了几句。
0: 小黄啊，本来呢去年就该提你进董事会，但你也知道这个原神东方股份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2: 普航创投是原神的大股东，有沈宗义的支持再加上我，问题就不大了。
0: 医疗线是原神未来的重点，沈宗义这个人我比较了解，注重的就是国资的稳进，他对原神东方科技目前的发展也有很多不满，我们必须让他觉得他的投资是稳步发展的，其他的事情才好说话。
1: 我明白。
0: 丢人的事你再想想，想清楚了就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0: 薛来，你们家这么乱，你能不能贤惠点，收拾收拾啊？
1: 哎呀，你没当妈你不知道，我这前脚刚收拾了，后脚全给你弄乱了。月月，妈，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玩具得放到原位。这次妈妈帮你了，下次你自己来，听到没有？嗯。
2: 这月月多少作业呀？就从我来就写到现在还没写完呢。
1: 就这，都已经减量了。
2: 现在这孩子也不容易。嗯。
1: 哦，对了，月月，
0: 宋老师给你布置的也好吗？
3: 记着呢。嗯。
2: 你们家北万环那房子那么大，住那么舒服，必须得搬这来吗？能差出多长时间呀？上学
1: 差的可多了，一个多小时呢。你知道我们住那边的时候啊，月月6点起，我5点就得起了。
2: 起那么早？
1: 对呀、啊，我们高家是堵死了。
2: 要找妈妈。
1: 来来来，抱，
2: 找妈妈，找妈妈。
1: 我们住这儿来啊，我跟你说，月月至少能多睡一个小时。现在他还能走着去学校呢。
2: 哎，你们好像有点什么异常的味道啊。
1: 哟，
2: 嗯，
1: 这是拉。

0: 来，然后呢呀，那个给他洗一下啊。哎，
1: 好的，这个换一下，走了吧，宝贝。
0: 哎，你们家一家四口还有阿姨全住着，比那老乔方便吗？
2: 没什么不方便的呀，我俩现在啥想法都没有，现在孩子读书最重要，其他的我们俩怎么都能凑合。
0: 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你说你原来那么疯一丫头，你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变这样吗？我这摇身一变成伟大的母亲了。
2: 你啊，别给我戴高帽子啊，你看见没，抬头纹啊，这黑眼圈那是生活所迫。
3: 我在这个家里边地位最低，
0: 一家五口你排老五。哎呀，
3: 啊，你说有什么心事啊，说来听听。两人吵架了？
0: 没吵架，吵什么架呀，不需要吵架。
3: 那怎么了？
0: 我今天才知道，我留在中山浪潮是因为周航在背后想了办法才保住我主编这个位置，可笑吧。
2: 这不挺好吗？我家老乔要是有这个能力，我做梦都能小心。
0: 你不是吧，这什么逻辑啊，这是我的事儿，你做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跟我商量商量，我到底需不需要你这么去做。
3: 矫情，你就是矫情，他是你老公啊。哎，人家周航上市公司的高管，他不比你忙啊，压力不比你大呀，他对你的是你家的事事事上心。就说你爸上次做手术请了主刀医生，这事随随便便能办的吗？哎呦，他对你事事上心你还不满足，你是不是矫情？
0: 不是你呀、啊，你这完全不像个现代女性，你就在家里待的退化了，你知道吗？
3: 怎么退化了？哎，那你就说说我跟老乔好了，我们俩感情算是好的，对不对？我回家跟叨叨单位的事儿，人家根本没耐心听，更别说给你出主意想办法了。你就是不知足，我跟你讲。
0: 我走了。嗯，
3: 走什么呀？这撒谎，
0: 跟你没共同语言。
3: 我讲的是实话，你得听。
0: 月月，姨妈走了啊。
4: 妈再见。
0: 嗯，改天带你吃好吃的去。
3: 先走啊。
0: 哼，
3: 别哼了，
0: 赶紧收拾屋吧你啊！走了走了，
3: 你好好想想啊。

0: 嗯，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吴总是咱们的投资人，大家都知道陈总是吴总推荐的，价格还比别的地方贵那么多，真是给咱们挖了个大坑。你说吴总也是，咱们做好了他也跟着赚钱嘛，为什么要坑咱们？
1: 行了，现在抱怨有什么用，我来想办法。对了，好好安慰大家，别太沮丧了。
0: 哎，

0: 原生东方集团董事会空出了一个位置，你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1: 本来呢，去年就该提你进董事会。
2: 投行创投是原生的大股东，有沈总理的支持，再加上我，问题就不大。
0: 但是你们董事长好像推荐了其他的什么人？
1: 等小豪回来，你们这些做叔叔的可要多教他些本事啊。
3: 朱总，开会了。
4: 彭叔，到时候我有啥不懂的，安排个人跟我讲一讲，因为各部门我也搞不清楚情况，我这刚回公司。
5: 小事。
4: 行。哎，我妈就突然让我回来，我也。
6: 小豪。
4: 哎，周叔，
6: 真的是你啊，
4: 好久不见。
6: 是啊，好久不见。我跟你爸爸都约好了，今年下半年要到英国看你比赛的，怎么突然回来了？
4: 本来想再待半年，还不是我爸非要我回来，说是早点进公司。

0: 直接问我啊。
1: 好，
2: 周总，人到齐了，可以开始了。
0: 好。
3: 哎呀，这颜色真好看哎！哎，但是人家百日酒不都是给那个新生儿买东西吗？或者是包个红包什么的？你这送了一个这么贵的围巾，哎呀，薛来一整说你乱花钱喽。
4: 那不是，刚生了孩子，大伙都盯孩子。
3: 嗯，
4: 孩子不缺人惦记，但有人注意妈吗？你说薛来十月怀胎，遭罪忍疼的，生孩子还有危险。谁想着他了？而且他这围巾上街看了好几回了，都舍不得买。正好今天你帮我给他带过去。
3: 你说你在别人面前都表现得咄咄逼人的，这宁愿别人怕你记恨你的。其实谁知道呢？我们家小慧心里面是个特别柔软的女子。
4: 那也是得值得的人才能对她好啊。
3: 那是。行，那我就给你带过去了。你真不跟我一起去啊？
4: 我可不去。薛来知道我
3: 啊，
4: 我这一想到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全在那儿，我就头晕。而且我今天还约了人访谈，你觉得哪个衣服好啊？
3: 哪个衣服好？你这约了谁呀？我平时看你穿衣服也没这么纠结呀。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啊？嗯，
4: 何雨山回国了。
3: 啊，何雨山？哪个何雨？当年和周航好过那个，他主动找的你啊？
4: 嗯，
3: 你前女友找上门，怎么看都来者不善。
4: 没你想的那样，十几年了，早过去了。
3: 我问你，他结婚了没？
4: 没有啊。
3: 你听我说，你不能不把这个不当回事儿了。那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那会儿。你跟周航刚谈恋爱的时候，他是不是还闹过几回？而且他那会儿他家出事儿，周航不是还回老家陪了他一个多月吗？
4: 他爸是周航的导师，而且两家世交。那时候他爸爸去世了，周航回去料理一下也是正常的。
3: 正常？你觉得正常？我觉得一点都不正常。你听我跟你分析啊，他是他爸的学生，是世交，但是他回去干嘛的？治丧，要一个多月吗？我觉得这女孩不简单，你不觉得她就是故意在那装柔弱、装可怜，给你添堵吗？这男人看不出来绿茶的招数。
5: 宝，说我们公司数据造假，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捏造。
6: 吴娜，我相信你的为人，
7: 但是我认为像
6: 这
5: 在这个问题上，
6: 投资你们公司我是顶着巨大压力的，你也应该明白现在的市场情况。但是现在这篇报道出来，
7: 无论它是真是假，我都不能冒着这样的风险跟你合作了。
5: 但是呢，
6: 这事已经没可能了，明白说。

0: 姐，你是觉得我们那篇报道有失偏颇啊？
1: 什么叫有失偏颇？简直胡说八道，好吗？你这你们不能说一套做一套，钱我们也给了，比行业给的标准还高呢。你看你们做的什么事儿啊？哎，
0: 等一下，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你们付钱了？啊？哦，对不起，我自我介绍，我是杂志社副主编李健。
2: 关于有偿报道这件事儿，我不知道。
0: 是我们主编给你报的价？
1: 那倒不是，那个叫徐德林的。
0: 有些话我也不该跟你说那么多。那徐德林呢，是我们主编的人。
2: 我说难怪主编会派他去负责这篇报道。
1: 哦，你的意思是说？

0: 是谢林慧不满意我们给的价格，所以故意找茬是吧？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定论嘛，对吧？你知道现在纸媒这种境遇，能出一篇有影响力又不错的报道真的挺难的。那维持一个高的生活品质，总得有进账吧？其实我们的主编也是为了维持平衡。
0: 你们可以维持平衡，没问题，甚至钱的事我们可以再商量。但你们不能这说一套做一套吧？那多多少少你们也是一家有公信力的媒体，对吗？
1: 你别老你们的，真的，其实我也挺失望的。那么作为杂志社副主编，我跟你道个歉啊，要不这件事就算了吧。
0: 我凭什么算了？你开玩笑吧。
2: 对，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我也是才知道。
3: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
2: 我通知了公司的法务部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争取把不良影响降到最
3: 低，务必将公司从此事中剥离出来。
2: 是的，我尽力。
3: 好，
2: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提起诉讼。
3: 随时注意舆论的导向。
2: 对，我会的。
3: 那就好。

0: 们两个走着扭着扭。
1: 我愿意扭着扭着咋？哎，你去把那个上那些家给我把那啥取来
0: 啊。啊，行。

0: 谢谢啊，拜拜，走，别玩了。等爸爸啊！
1: 来，别急啊！
2: 现在到我了，爸爸几等奖？
1: 哎，七等奖，大哥
2: 也行啊！哎呀，哎，行，电视机少，我谁等啊？找我电视机。哎，大姐，到我了，我站半天了，我来啊！
3: 老板，这包多少钱呀？
4: 1块钱，
3: 里面那个多少钱？
4: 1块钱，
3: 大哥我看一下来。
1: 四等奖，哎呀，四等奖好啊，四等奖保温瓶1对，
2: 哎呀，行，
1: 这个好啊，
2: 还行，哎，这玩意儿很好，
1: 哎，这我不要了，这个，
2: 好，
1: 来，不着急，一个来啊，
2: 谢，都有奖啊，好嘞，谢谢，
1: 都有奖，大哥，来多少钱？哎，大姐，你这个没有奖，你看啊，来，你，
5: 哎，大姐，刚。

0: 那跟你一块逗猫那小孩呢？
1: 没看见呢。
0: 哎，大姐，我刚才在你那儿买的东西，啊，我儿子在那儿逗那猫，看见那孩子了吗？
1: 没看到啊。
0: 小海，那个大哥，我儿子刚才在那儿逗猫，你看见那女孩穿蓝条衣服？
2: 没看到，
0: 看见了吗，兄弟？我儿子穿个蓝条衣服，小孩。没看到。问一下，你看见个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3: 没看见没？
4: 没看见，没看见。
0: 谢谢啊。小安，哎，小姐，你看见个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4: 没看见。
0: 谢谢啊。小安，
5: 谢谢。那自己呢？你爸呢？别哭了，别哭了，好了，就在这儿呢啊。走，跟舅子走，来，走。
6: 哎呀，魏民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啊，咱们全家敬魏明一杯。哎，是，
7: 来吧，
6: 谢谢魏明，
7: 来，
6: 魏明，
7: 来，哎，
8: 感谢魏明，
7: 哎，坐，来，
6: 干了啊！
7: 哎，干，这有啥感谢的？哎呀，这啥？
9: 哎，那个魏明呢？以前咱那些不愉快，咱就过去了，是吧？毕竟都是亲戚里道的。以后呢，兴城这市场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啊、
7: 嗯，好，一起赚钱。你说，这兴城市场我要是进入了，施展不开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地方送货呢？
10: 兴城能做透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多精力啊？是吧，二哥？
7: 哎，姐，你们家那货往哪送啊？
11: 我家那个呀，就往北边那个疗养院那儿，啊，就往那送。以后就跟着姐啊，往那送。老头老太要可多了。
7: 我去让，我让你去，我去了。
6: 来，魏民，你再敬你一杯啊！以后兴城有啥事儿，你就找老二。老二的主啊，我做得了。他要不听，我就揍他。哎，老二，你表示表示。
9: 行，刚才那个，你不听姐说了吗？那个疗养院是吧？海棠有些大商户，咱俩到时分一分，这样行吗？
7: 行，啊，但是我发现他们不买我货呢。
9: 质量不行呗，没事，只要以后你质量提上来，啊，那个我让我的人去送货，他们愿意收我的，但是你质量必须得提高。
7: 好，一言为定啊。
9: 好，来吧，
7: 让我婶儿揍你。
6: 来，给你买上啊，买上吧。
7: 买，
6: 来，多喝点啊。
7: 哎呀。

0: 装上。
1: 哎呀，我的妈呀！你这老些货呀？那我那车还有货呢，衣服不够啊。
0: 咋不够呢？
1: 你看我那车现在就满满当当的了，再加上你这些。哎，云敏呐，要不你少放两包？
0: 我少放点能行吗？那我不赔钱吗？你这么的，你从车上拿下来两袋老彭家的货，我这两袋不就装下了吗？
2: 哎，不行，那我的账对不上啊，回去跟锦西怎么交代呀？
1: 就是啊，
0: 还没法交代，你跟他提我，你看看好不好使啊？现在我就是他们老彭家的救命恩人，他们对我都是感恩戴德的。没事，有事我摆平，装货。
2: 装吧，装吧。
1: 那装吧，装吧，装吧。
3: 用好再来，行吗？慢走，慢走，下次再来啊。
4: 哎，老七，哎，这给你接
3: 干啥呀？
4: 货吗？这不是？啊，把货给你送过来。
3: 上回送货了吗？送货了。贾跃民来了，说你答应了，说油货全他送。
4: 你贾跃民他行啊，真行。
3: 你不知道啊？
4: 没事。那我先拿过去。啊？包货送完了，走这么地。哎，那你。那个，
3: 你慢点啊！
5: 必须得把他这势头给他掐住了，要不然这人一准得寸进尺。
6: 我知道这贾跃民这事儿吧，我不想他妈弄，但是你怎么办？人家给小海找着了，是不是？那对咱们也算是有恩。我现在给他停了，传出去成啥了？你说？
5: 找大嫂去跟他说说，他俩是亲戚嘛。
7: 那咱以前答应的事咱也不后悔，就是你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是吧？
4: 孙淑芬说他还能说了他吗？再说我跟他说了，他的心里不得多想。
8: 二哥你得管管了，我都要累死了。
6: 咋的了？
8: 今天去北戴河，我一个人扛的包。
5: 为啥呀？罗宪呢？
8: 帮贾文民去了。贾文民说自己忙不过来，拽罗宪去那个什么疗养院那边盘货去了。那罗宪也不敢不去啊，这不是怕咱北戴河的事暴露吗？那么多货我也拿不了呀，我今天就拿了两包，北戴河那边人都跟我急了。二哥，要不然你再给我配个人吧，就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得死道上。
6: 什么玩意儿？死道上数什么呢？下次我去吧，你一人也不行。
8: 哥，你说贾跃民是不是有点过了？是，他是救咱家小海了，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吧？他总拿这事掐咱家脖子，早晚有一天他得把咱家都给吃了。你别琢磨了，就贾跃民。逮着个蛤蟆都能挤出清凉油来，咱削他吧。
6: 削什么削什么削什么哟，还想给人整酱缸里去？
5: 哎，秀，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8: 嗯，
5: 咱以后进屋的时候能不能敲个门？
8: 那我二哥也没锁门呢。
5: 你二哥这脑子不好使啊。
8: 行，我脑子好使。
4: 那怎么就不锁门就不敲吗？什么毛病？你不要那么温柔，跟他这个事儿很严肃的，不一回两回了，狠点。贾跃民，
2: 跃民，你这翻来覆去都查第八遍了。别查了，让你手查坏了。
0: 不得，我跟他可。

0: 心了，现在就开心。你这是大票子，往手里一握，哎，都有感觉。哎，媳妇儿，你把那个果子露给我冲一杯。
1: 嗯。
0: 啊，浓浓的，糊嘴那种的。
1: 在齁着你。
0: 齁住我，齁死我吧！我都多舔了。人呐，还得做好人。你说那旧爱小海，哎，现在就成老彭家的恩人了。
1: 你呀，你可别给他们整急眼了啊！那老农，嗯，
0: 他能急眼吗？你想想，我救完人家孩子了，那就是他们老彭家恩人。我现在恩人说话，说啥是啥，哎，就这样办啥事办啥事。还这味好闻，谁研究的你这玩意儿？到手里就开心。
2: 姐，今天请我吃啥呀？
1: 啊，喂，啥时候来的？
2: 哥，就给哥沏杯茶。
3: 该你的呀。
2: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你要是长手了，你就自己欺去。二哥，哎，
4: 你干啥去？
3: 出去玩去。
1: 你亲戚回来了
4: 啊？这，哎，魏明，这出去，正好给你带条烟。你这来了，我就省给你送一趟吧。拿着来。哎，
2: 谢二哥。
4: 这客气。
2: 二哥，你来正好
4: 啊，
2: 我正好还有事找你帮忙呢。
4: 有事找我吧。
2: 嗯，
4: 那搁这坐着干啥呀？咱进屋说吧。走吧，进来。
2: 嗯，
1: 走，进屋吧。
2: 弟弟想求你帮个忙，我呀，现在厂子呢，干活呢，就我和你弟妹，我俩在那忙。
5: 嗯，
2: 你说我又接了好多大的订单，我合计从你的厂子。借点人呗，完了我就用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给你送回来。
4: 借人啊？那你借几个人啊？
2: 一个两个的，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呀。反正你这厂子不现在也休息呢，嗯，都借我呗。哎，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一个不少的给你送回来。
1: 你可拉倒吧，魏民呐，别折腾了。这你都借去了，拿啥给人发工资啊？怎开钱呢？
2: 姐你。这是破坏我们感情，我跟二哥我俩这关系还提前开啥玩笑啊。哎，小海呢？小海呢？这孩子我就见不着他，我就想呢。
4: 小海
1: 没在家。
2: 干啥去了？
1: 奶奶带出去玩去了。
2: 别瞎玩啊，这现在孩子你这再整丢了。啊，二哥，
5: 嗯，
2: 怎么样？
6: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这边呢，那需要货的量也大，现在也加班加点干。
2: 啊，
6: 嗯，
2: 是，行不行啊？这是
6: 不行，
2: 不行，
6: 咋的呀？肯定不行，
2: 还肯定不行
6: 啊？咋的呀？
2: 我的妈！你们老彭家人这挺有意思啊！哎，我问你二哥，哎，我把小海救回来的时候，你咋没说不行？
7: 那我把孩子领进门的时候，你们咋没说不行呢？咋的呀？就是都你们老彭家不知道这知恩图报是不是？
6: 你说完没有？
2: 说没说完咋的？
6: 啥咋的呀？你的要求很过分，还咋的？
2: 听着没姐？说我过分，我过啥分了啊？
7: 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一句话：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我管你们要涌泉了吗？咋的？就这么点事儿，不帮你们？哎，姐，你听着啊，这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6: 你别这家那家的了。小海呢？你给送回来啊？孩子那是丢了，你给送回来，我们都感激你。
7: 嗨，
6: 是不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都记着你好。 那再一说，

0: 你也是孩子的表舅，
1: 那孩子搁外面让你碰上的怎么的，你还不往家领，你不应该呀？啊，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我告诉你，贾跃民啊，以后呢，跟你姐改着，情分是情分，生意是生意，别往一块儿搅和，听见没有？你呢，就剩这点好了，别糟践了，犯不上，行不行？
0: 你自己琢磨去吧。
2: 什么玩意儿？我自己琢磨琢磨。
1: 不琢磨就吃葡萄，少说话。
2: 哎呦我去！
3: 魏明啊，要吃啥就给你做去，请你吃饭。
4: 媳妇，你好好给我扣。
3: 嗯。
4: 你从我耳朵扣进我脑子里，把我那些烦心事全给我扣出来。
3: 那我得扣多深呢？
4: 真憋屈。
3: 咱别想那些烦心事了啊。对了，文姐。
4: 嗯。
3: 那彭锦秀是奔罗先出上了。
4: 你以后别给我提彭锦秀。全狼心狗肺，有一个算一个。你今天来干啥？看着了？
3: 嗯。
4: 去哪儿啊？
3: 从火车站出来那个样，感觉像回家。
4: 啊？从火车站出来？
3: 嗯。
4: 他从哪回来的？你知道吗？
3: 那我哪知道呀？
4: 他俩就是彭锦熙的接班，都在那搞鬼呢。你没发现吗？
3: 嗯，
4: 市场上有他俩的时候，彭锦熙肯定不在。哎，彭锦熙一出来，他俩保证没影。都给我俩整啊、哦！你等着，我不给他查的明明白白的，我算白混了。咱家呀，也就彻底没有出路了。哎，就是，不是，哎哎。哎呀，对。

0: 干啥来了？
1: 没事。
0: 上午待会儿啊。
1: 不，事儿呢是没啥大事，但是我也得跟你说一回。想着呗，把我和锦溪的关系拉拢。
0: 你一天干那破事儿，你让姐为难吗？
1: 这也是当姐说的话，我干啥破事儿呢？那我干的不都是好事吗？我对你两口差啥呀？我对你老婆人家差啥呀？哎，再说了，我干的事那都是服务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就想干点小事儿、小买卖，不像人家。人锦溪现在，哎呀，干的那大事呀、啊，现在兴城都装不下他了，人家上外边干去。
0: 上哪外面干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你听谁说的？
1: 他们都说了，都知道。
0: 他拉倒吧，你可别听他们瞎说了。你呀、啊，就少跟村头那几个人玩儿，那什么好玩儿啊那是。
1: 管我不管，你想着吧，
0: 啊。我知道。你进屋待会儿啊。
1: 不去了。
0: 嗯，吃吧。
1: 剩的我咋吃啊？
0: 快走吧。啊，行，去
1: 吧。想着。
0: 啊，知道了。呀。老公出去啊！啊，三妹，
2: 这是地不平还是下坡？
3: 是啊。
2: 这有大坑，等会
3: 儿，哎，哎，哎呀，
2: 哎，你说这个贾文明就要上哪去了？
3: 咋的？你想他了？

0: 你去给老七送去吧。
1: 行。
0: 你小心点啊，贾维跟你肯定没啥好事。
1: 我知道，你去吧。
0: 慢点。

0: 你小点声，周董人在这儿。还行吧。
1: 来来来，这么的啊，今天酒我请了。
0: 不得事，
1: 我张罗什么张？我喝，我喝一回。哎，别喝了，别在这瞎说。我咋说瞎说呢？那你俩去北戴河干啥去了？
0: 我俩去北戴河可能送货去了。
1: 啥货呀？送货呀？你上北戴河肯定出对象去了。
0: 别他妈瞎白混，现在咱给我瞎说。
1: 那你去北戴河干啥呀？你为啥不搁兴城？
0: 我送货，
1: 你肯定去北戴河搞对象去。
0: 别在这儿，我是跟正事儿去。

0: 老少爷们们，我调查清楚了，咱们全让彭锦熙给玩了，我倒无所谓，我替你们咽不下这口气。来吧，团结一心，打倒彭锦熙，行不行？
1: 行。
2: 哥呀，你这回真整明白了。
0: 整明白了，兄弟，哎，大伙儿，我整的是明明白白的。彭锦熙现在就在那北戴河吃毒蛇呢。
3: 你说这小人厉害，你说这北戴河就在咱眼前，咱愣是谁也没想到啊。
4: 他道行高，咱们继续和为民瞎捅下去啊，还得再吃亏。
5: 对，再吃亏。
6: 是呗，
2: 大哥呀，大伙说的对，不能再坑大伙了。我这费劲巴拉把大伙都给劝回来了，你不能再打我脸了啊！
0: 我这么跟大伙说吧，这次万无一失，有闪失，我包赔。我也想让大伙知道知道，我为民。是不是真的为民？团结吧，团结一心，一起打垮彭锦熙。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是打还是不打呀？多愤怒！
6: 哎呀，我现在我就琢磨，贾为民怎么知道他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
7: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正是出了内奸吗？
6: 别别别，那什么，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你别瞎说说说。
7: 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儿干不出来呀。
8: 搂你啥意思啊？你拿眼斜了我干啥呀？

0: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薇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那就是你了，肯定是你，没跑。干啥是我呀？那不是你是谁呀？我啥也没跟他说，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有我二哥说，我咱妈说的呀。那不是你是谁呀？
1: 我没说呀。
0: 不就那天，贾薇民来找我，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哎，听见了吧？不打自招了，炸出来了。
2: 我真没说呀。贾薇民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
0: 道歉？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谁信啊？你信啊？我不信。
2: 不是你干啥呀，秀儿？
0: 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老彭家人吗？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锦绣，你这么说话呀？那贾文明不是你表弟呀？我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
2: 没别人，就是你。
0: 方启东，方启东，听见没有？下来，别喂那鸽子了。
2: 你要急眼，我给你那鸽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我成啥样了？
0: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3: 什么玩意儿呢？敲敲猪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2: 孙淑芳，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1: 黄金东，听着呗，
3: 不
1: 听着他怎么欺负我们？
3: 不是，哎，
0: 你就这态度，你信不信？你要再不下楼，我就跟你离婚，我让你非见不着，还见不着我。
2: 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我现在掺和出事了吧？你说怎么办？你承认呗，怎么办？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0: 那不是我，那真不是我呀！
2: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就是你，
0: 你们干什么呀？这么欺负我呀？
4: 秀儿，
2: 你承认？
0: 哎呀，这坐地下了，你咋那么能着呢？你不是你是谁呀？
4: 你别吵吵了，
5: 还嫌事儿小啊？让全城人都听见呀？
4: 要脸呢你！不要脸了你！死上边了，那鸽子是你老婆呀，这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3: 来来来来，不是，
4: 行了吧？行，妈相信你啊，别听他们的，乖，
2: 真不是我，
4: 你快点你！
3: 缺德的玩意儿！ 我跟你说法，走吧。妈，你这昨儿一会儿中暑了，你瞅着，我这鞋还掉了。
2: 别碰我！
3: 你把鞋，怎么还电灯狗那个鞋？
2: 别碰我！
3: 小点声，一会儿都听着干什么玩意儿？这就这点事儿吗？不就？
0: 我觉得就是，
3: 就是，
2: 没事。
3: 你看看，哎，
2: 没事。
3: 行了吗？行了吗？

这是一个让历史研究者无法忘记的日子。公元756年，农历6月23日，天刚蒙蒙亮，寂静的皇宫中突然喧闹起来，从里面冲出一群宫女，她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原来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已悄悄离开宫殿，逃离长安。唐玄宗出逃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古老的长安城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有一伙盗贼趁机作乱，他们闯进皇宫，砸开国库大门，抢夺金银财宝。玄宗为首的一群逃难者，就是奔走在这一片渭河平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竟然逼迫这位威波天下的大唐皇帝抛弃都城长安而仓皇出逃？

唐朝建立以后，经过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等五任皇帝总共60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迎来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在这期间，虽然有过长达10几年的武士专权，后来又有韦氏和太平公主两次君临的威胁，但无论是在老百姓眼中，还是在外族人看来，大唐王朝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向前迈进。公元712年8月，28岁的李隆基登上皇位。唐玄宗，后人又称唐明皇，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第3个儿子。1年后，李隆基诛灭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势力，稳定了自己的政权。唐玄宗从小仰慕他的曾祖父及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年轻的开元天子下定决心改中宗之政，以贞观固世，要将李家王朝继续推向强盛。用在贤明君主身上几乎所有的赞美之词，都可以用在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身上。唐玄宗任用贤才，整顿吏治，改革财政，田户简扩，变革军事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变革。30年过去，王朝经济更加繁荣，社会和谐，边疆稳定。

0: 望来朝文化兴盛，盛唐气象喷薄而出，大唐帝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伟大的工业面前，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封建君主要做到慎始敬终恐怕很难。唐玄宗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的轮回之中。随着大唐盛世的如期而至，这位居功至伟的皇帝，其人性的弱点、潜藏多年的喜好、气质和他那放浪的情怀，随着晚年的到来开始泛滥。这一切酿成就连唐玄宗本人也想不到的一场民族大劫难。
1: 那么唐玄宗在天宝四年以后，对当时国家事务的这种关心是明显的削弱了。那么当然这个中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嘛，当时就是整个的边境上的形势，国内的形势都比较稳定，是吧？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向前发展，那么就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没什么矛盾，是吧？制度上的变革在开元年间已经完成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可干了。
2: 那他觉得天下太平了，天下无事了，那么这种追求享乐、追求安逸的这种心理，他就会慢慢的滋生。还有呢，唐玄宗的年事也高了，对吧？随着年纪大了，他会有些倦怠了，对政事啊，对什么倦怠了。宫中有些政变，变化，比如他在宠妃这个去世，他很伤心，他会放弃一些外在的东西。
0: 唐玄宗一度极为欣赏张九龄，因为他正直、清廉、文采出众，有治国之才。他尤其欣赏张九龄敢于针锋相对、坚持己见。唐玄宗曾经对手下大臣说：“我每次看见张九龄，精神就顿时感到振奋。”然而，随着奸相李林甫的逐渐取得上位，关于张九龄的谗言不断地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公元736年11月，中书令张九龄罢相，改任尚书右丞相。对此，张九龄早有思想准备。他在离开长安谪居荆州之前，留下一首感遇诗，其中两句写道：“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这里的白云指的就是宰相李林甫。但罢相后的张九龄只能感叹，对于唐玄宗他已经无能为力。如果说唐玄宗以前的心里晴空万里，那么他现在的身边则经常是白云缭绕。李唐宗室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李林甫独揽大权16年，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便在整个唐朝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李林甫任宰相前12年，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三省制之外，从此宰相不仅具有决策权，而且有行政权，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一人之手。李林甫有着出色的行政才能，他帮助唐玄宗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张九龄离去后，在年事渐高而又怠于政事的唐玄宗面前，李林甫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 唐玄宗他很依赖李林甫，因为李林甫跟他解决现实问题很到位，国家出现的选官问题、财政问题、边疆问题解决得很到位，他很依赖他，而且确实把朝政打理得似乎是井井有条。而且

0: 玄宗呢，因为他后来身居宫中，他并不再和这个大臣有直接的这种交往，所以呢，而正这个整个的这个官僚机制和国家的这个都在正常的运行，所以那些官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负什么责负什么的，一切这个整个这个朝政都由李林甫来把持啊。
1: 但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李林甫极力排挤打击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和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并为此制造了多起冤狱，置对手于死地。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源于当时的人对李林甫的形容。李林甫坏事做绝，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免替他担忧。有一次，父子俩同游后花园，他的儿子指着正在做工的民夫问李林甫：“您的冤家仇人现在可是遍布天下，将来一旦大祸临头，您就是想当这样一个民夫，恐怕都不可能了吧？”李林甫苦笑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公元752年，李林甫病死，尸体尚未下葬，杨国忠就立即诬陷他谋反。唐玄宗震怒，下令抄家，命人打开棺材，拖出李林甫的尸体，扒下他身上的官服，抠出塞在他嘴里的宝珠，然后把尸体塞进普通百姓使用的棺材里，不许使用宰相丧葬礼仪。集权体制下的好人经常没有好下场，奸臣的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何况还遗臭万年。更严重的是，因为唐玄宗对朝政的倦怠，再加上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导致了大量治国人才的缺失。
2: 是开元天宝时期整个历史发展中间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很大的历史教训，就是说由于你没有很好的注意培养人才，没有很好的注意具有一定素养的这样的治国的人才，结果呢只有用李林甫这样子有这种政治经验，有能够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缺少理论，缺少历史知识，素质不全面的这样这些人，结果就必然的造成了很多政策措施上的失误，而到最后呢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1: 唐玄宗眼前飘来飘去让他眼花缭乱的白云，远远不止李林甫这一朵。也是在这段时期，唐玄宗的感情大戏就要上演。千多年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传唱不止，多个地方剧中也都在演绎着这对帝妃之间的绝世恋情，而每一个剧中无一例外都在抒发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感叹，让观众唏嘘不已。

这是北方昆曲剧院正在西安演出的曲目《长生殿》。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也许，这位22岁的女人一定太迷人了，否则唐玄宗怎能不顾作为皇帝的名声和父皇的脸面，公然将儿子的女人据为己有呢？唐玄宗即位后，封王氏为皇后，开始很宠她，但后来忙于朝政，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多年以后，王皇后人老色衰，而且没有子嗣。精力充沛的唐玄宗便移情别恋，迷上了年轻漂亮的武惠妃。唐玄宗53岁之时，38岁的武惠妃不幸去世。

0: 多情的唐玄宗感到内心空虚，他需要新的情感寄托。于是有着沉鱼落雁之容的杨玉环，轻衣连步，千娇百媚地向唐玄宗款款走去。得到杨玉环这个上天赐给的尤物，进入老年的唐玄宗可谓老梅生嫩枝，他的青春又回来了。
1: 皇上宠爱杨贵妃是因为杨贵妃有她的姿色，首先她很漂亮，其次呢，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她爱杨贵妃。她不是说大家都想到说啊，女子有才有知识，而且女子要学会的是理解对方。
0: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行动不仅释放在了杨玉环本人身上，这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混混也因此时来运转，迅速成为了朝廷的重臣，他就是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张九龄离任之时，他万万想不到杨国忠有一天也会成为缠绕唐玄宗的一朵云，而且是一朵又浓又黑的云。公元752年，杨国忠顺利接过李林甫手中的权杖。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人心狠手辣，不听他摆布的人全都遭到贬逐。前一任奸臣死了，下一个奸臣立即顶替上去。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所谓的人才遴选只能是逆向淘汰，优汰劣胜的结果是奸臣当道，奸臣当道的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政权覆灭。
2: 平心而论，杨国忠能够进入朝廷，能够到长安来做官，这个是跟杨贵妃有关系的。但是他能够受到唐玄宗的重用，不是因为杨贵妃，而是因为他本身的才能。什么才能呢？理财的才能。就善于啊，把这个国家的收入增加吧，

在今天的骊山脚下，每天都要演出大型山水历史舞剧《长恨歌》。它是以唐朝华清宫遗址为背景，以华彩的一场就是贵妃出浴。在唐朝，每年秋冬，唐玄宗都要和杨贵妃一起来到骊山脚下的温泉宫洗浴宴饮，日夜欢愉，弦歌不辍。唐玄宗将管理大唐江山的大权交给他心目中的忠臣杨国忠，想必他一定感到很放心，因为有了这样的干吏，他就可以放手朝政，带着心爱的妃子杨玉环一心一意享受他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给唐玄宗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皇亲国戚也竞相呈现食物。为此，唐玄宗专门任命饮食检察官，每次呈现的食物、出产的各种珍贵菜肴多达数千盘，每一盘的费用就耗尽当时中产阶级十家以上财产。显然，唐玄宗也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人。在这条漫漫栈道上，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爱情表达也进入了华彩的篇章。每当荔枝成熟季节，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进贡荔枝，用驿马送往长安。

0: 昼夜兼程，一匹马累死，另一匹马接着跑，三天三夜送到长安。打开后，荔枝色泽如初，味道鲜美。吃着味道鲜美的荔枝，杨贵妃笑了，唐玄宗脸上的皱纹也绽开了。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生动描写了当时这对恋人之间的美好景象，也道出了世人的无奈。而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就没有这么含蓄了，在他路过骊山脚下，有人告诉他皇上和贵妃正在里面宴饮作乐呢，于是诗人眼里浮现出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不禁悲愤交加。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盛世大唐时代弹奏出的不和谐的音符。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唐玄宗既然已经开始追逐声色犬马，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群起效仿，他们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盛世表象之下是老百姓越来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
1: 贪图安逸，纵情享受，成为弥漫这个开元后期的一个社会风气。大家都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手里有钱了，社会经济发展了啊，那大家就这种追求是一种普遍的风尚。
2: 但是随着这些人权力越来越大，追求也就越来越高，就是个人的欲望就开始膨胀起来了。能够实现自己个人的目标，我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势力变成了最高的原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什么国家什么社会都不在这个心里头了。
0: 在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曾无限感慨地说：人君崇华民以示人，士卒为大道之招也。意思是君王向人民展示他的豪华奢侈，最大的功用就是鼓励大道动手。这个觊觎大唐王朝的王位已经多年的大道，就是日后掀起安史之乱这场席卷半个中国滔天巨浪的主角安禄山。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到中原。在唐代，安禄山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舞蹈明星。在唐皇宫的夜宴上，最精彩的片段就是体重高达300多斤的安禄山与体态丰腴的杨贵妃共同表演的胡旋舞。
3: 但是你别看他胖，他跳舞跳得非常好，人家跳胡旋舞转好几百个圈，这个是个奇人。肚子特别大，唐明皇唐玄宗就问他说：此儿腹中何物，长那么大肚子？安禄山特别会说话：此无他，唯有赤心一颗，我长的是一颗赤胆忠心呐。唐玄宗很喜欢他。
0: 安禄山这个来自瀛州粟特部落的杂种胡儿，年轻时很会做生意，他拥有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安禄山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拿钱财贿赂唐玄宗身边的人，让他们在皇帝老头面前经常美言自己。但安禄山仍嫌不够，他心里很清楚，要想得到唐玄宗最高级别的信任，还要使出特殊手段。
1: 安禄山也很会表现啊，你看 就拜杨贵妃，不拜，既不拜玄宗，也不拜太子，啊，说这个胡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
4: 杨贵妃其实是要比这个安禄山小九岁的，结果呢，他要给把这个安禄山认成他儿子以后，他还给他举行了一次叫喜儿仪式，也把安禄山呢弄到宫里边给他洗了一澡，然后呢让好多那个宫女把他抬起来在宫里边巡游。
0: 从唐睿宗开始，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了公元721年的时候，基本完成九大节度使的设置，其控制的区域分别是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九大节度使其实相当于九个军区司令员。到了天宝末年，靠着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幸，野心家安禄山一路平步青云，同时担任三个地区的节度使，一人统帅150,000最精锐的帝国部队，成为兵力最强的节度使。
3: 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唐朝全国兵力的总数当中，边境地区节度使占掉了这个一大半，就是节度使的军队加起来比中央能够控制的军队还要翻倍。安禄山本人就兼任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啊，三镇节度使。
2: 而中央呢，只有一支中央的禁军，就是皇帝的禁卫指挥军，也就70,000-80,000人。这些人呢，都是些市井子弟，缺少训练，没什么战斗力，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外重内轻，外重内轻。那么从中国古代历史上来说，这就所谓伟大不掉之势，伟大不掉之势，这是兵家之大忌吧，治国之大忌应该说。
0: 这是发生在天宝末年的一件事。唐玄宗已进入暮年，他早已倦于朝政，耽于享乐，以致追求长生不老。一天，唐玄宗与自己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唐玄宗说自己老了，所有事情都安排别人去做，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高力士则说，听说最近云南的战事损失了帝国的许多部队，而边将普遍拥兵太盛，臣下担心一旦出事就没救了，陛下怎能说没有忧虑呢？高力士一语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暗流涌动，一触即发。公元755年农历11月初9，安禄山与他的同乡史思明以及手下一批番将，以讨伐逆贼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长达7.5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由此拉开序幕。安禄山统领150,000叛军从范阳出发，一路浩浩荡荡，烧杀抢掠，直奔都城长安王位而去。安禄山的军队沿西南而下，首先攻下荥阳，十几天后东京洛阳城失守，唐军退守潼关。公元756年正月初1，叛军首领安禄山在唐玄宗的家乡东京洛阳龙袍加身，昭告天下建立燕帝国，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攻打潼关，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驻守在潼关的200,000官兵竟也会一触即溃，潼关陷落，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首都长安。6月13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匆匆逃出京城，向四川蜀地撤退。

0: 皇帝出逃，全城动摇，京城士人纷纷逃往郊外山谷中避难。逃难的队伍东西绵延长达200里，从皇宫里逃出来的宫娥妃嫔东躲西藏，哭声一片，将相之家的金银财宝散落一地，有不少人也跟随唐玄宗一路西行，他们相信皇帝的去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绵延长达200里的逃难队伍当中，诗人杜甫也分担着所有的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位终生与苦难相伴的诗人，逃亡途中曾一度陷入绝望，不能前行。马嵬坡，这个即使在当时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因安史之乱而载入史册。唐玄宗一行从长安城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士兵团团围住皇帝歇息的驿站，他们不敢向皇帝发难，却将满腔怒火喷向了杨国忠。杨国忠已死，乱兵又四处搜索，把杨氏一门的人几乎全部杀光。接下来他们将最后的怒火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死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陪伴唐玄宗度过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这是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在悲痛欲绝中，唐玄宗踏上了崎岖的蜀道，他没有满足当地百姓一致要求他留下来抗击叛军的请求。这位曾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帝王，也许因为同时失去了江山和美人，变得万念俱灰。太子李亨被唐玄宗留了下来，李亨对自己何去何从根本没有打算。在部下的建议下，李亨率军抵达了朔方，并在7月12日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在长安、洛阳两京收复后，逃离长安2年之久的唐玄宗回来了，文武百官和京城士庶夹道相迎，长安父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有人感叹，想不到此生还能见到圣上。大家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之时，似乎已经原谅酿成一系列大错并在关键时刻抛弃他们的君王。
1: 没有人谴责唐玄宗，真是没有人。所以你看他到了勤政楼，大家没说哎，你个皇帝把国家都丢了，为了一个贵妃啊，他欢呼啊，太平天子啊，怀念他那个时候这样的盛世的景象，大家老百姓安居乐业啊。

0: 入互联网电视。黄
1: 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岭村荷花季生活集解锁夏日乡村新玩法；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云和队挺进四强；开往夏天的列车2026新岭村荷花季感受生活集在新岭村荷塘月色基地热闹开启，活动以荷花为载体，融合市集消费、研学实践、戏剧体验、文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赏花活动的单一模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逛、可学、可玩、可品的夏日乡村文化盛宴。
2: 傍晚时分，荷塘畔的本地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消费升级。下一步，凤凰山街道新岭村将持续深挖荷花文化。
3: 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它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明天就要进行第一次试验，你们地面保障分队准备好了吗？
1: 请首长放心，全都准备好了。
0: 知道我说的那八个字吗？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能做到？
1: 回答首长，
2: 能。
0: 声音很洪亮，决心也很大，
3: 但是我不能光看你们怎么喊啊！我要让张司令
0: 派专人和军工单位的专家们一起监督你们的工作，要一项一项的检查，

0: 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1: 是，首长，今天晚上我们就安排。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记住吗？
2: 记住。
0: 士气很高嘛，我看不用动员了。小伙子们，真行假行，咱们明天见。
2: 是。
3: 战斗明天就要打响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问题。
5: 没有。
3: 我提醒各位，不要小瞧了明天的试验科目。军工单位专家团从明天的第一场试验就开始为我们打分了。
4: 我明白了。大家明白没有？
2: 明白。
3: 万无一失。
2: 滴水不漏。
6: 成立以来第一次现场作业，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能不能做到？
2: 能。
6: 狭路相逢
2: 勇者胜，
6: 勇者相逢
2: 智者胜，
6: 智者相逢
2: 战者胜。
6: 说干就干，
2: 干。

0: 今天任务结束，咱们回去开一个专家碰头会。
1: 是。何月，
2: 何月，
0: 我们晚上开一个专家碰头会，你也参加。
2: 好的。
3: 虽然是第一次到训练场，但希望大家不要紧张。
2: 平时啊，
3: 还有十分钟，开始准备吧。
2: 是。

0: 首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保障队伍已经全部到位，请首长指示。
1: 医疗、消防、通讯、油料、特装保障大队都到位了吗？
0: 到位了。
1: 两位专家，你们的研究人员到位了吗？
2: 到位了。
3: 到位了。
1: 监测监控系统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第一个实验科目是
2: A10 科目。
1: 开始吧。
0: 是。首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4: 大队长秦大地，
5: 准备开始。
0: 是。
6: 夏医生，
7: 哎，
6: 我在六频道，有问题随时联系。
7: 好。
6: 何院长，
8: 一定要详细记录最新的数据。
5: 贾医生，
8: 你看一下各部门，
5: 请稍息。
8: 需要上会。
5: 于导，今天由你代理 LSO， 时间到我第一次试飞时终止。
0: 是。
5: 考虑到每一个试飞任务不是需要全体同志参加，从今天开始改变出场顺序，上午念到名字的同志留在试飞场，
0: 下午右转，
5: 剩余的同志到数据监测大厅待命。
0: 师傅到。
5: 记住，待命就是要随时参加试验试飞任务。
0: 一二三，
9: 命令 A10 科目试验准备开始。

0: 动摇动摇，准备启动。
1: 动摇，明白。
2: 这个一定要记清楚了。
3: 是，
2: 明白吗？
4: 何营长，
2: 主任，
4: 要马上开始了，大家做好准备啊！
2: 好的，主任。
5: 是不是有点小激动？
6: 一动，可以开始了。第一次试验应当控制在设计时间以内，之后逐次增加试验时间。
5: 开始。
7: 是。指挥大队注意。开始。
0: 动摇动摇，执行试验时间一。开始。
1: 执行试验时间一，动摇，明白。
7: 开始。
6: 吴杰，李总，我还是下去看看。
8: 好。
9: 梁总。
8: 哎，大红，
10: 我看了，很好。昨天晚上加班辛苦了。
9: 你早就知道了。
10: 是啊。你呢？
9: 想到过。

0: A10
1: 科目产品可以在超过三倍的设计时间下工作。下午2点继续实验，
2: 继续实验，
1: 对，继续实验，部队要求实验多久，我们就实验多长时间，一定要让他们充分了解 A10 科目的性能，在任何条件下。 都对他充满信心。
3: 是。
0: 好，大家辛苦了，走吧。
4: 行。

0: 你怎么来了？
1: 还琢磨这场对决呢？
0: 得琢磨，而且越琢磨越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光看视频是缩短不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的。
1: 和谁啊？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1: 你进了是非大队，唯一输的一个人就是于涛。
0: 心无偏云，静如止水。
1: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这八个字吗？
0: 我粗浅的理解，心无片云说的是心中没有挂碍，这里讲的是空间。静如止水说的也是心无挂碍，不过特指的是时间。
1: 行啊，老谢，你又长进了啊，瞧这几天你的脸绷的跟那鼓面上的牛皮似的。我还能跟你开个玩笑吗？你现在可有点像他喽，至少脸色越来越像了。
0: 行，不看了。
2: 向左转，向右看去，向前看。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3: 有令。
2: 是。上去。
3: 讲一下。上去。宣布一件事情，由于本大队全体同志表现优异，前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 A40 科目的试验。众所周知，在人机所试飞性试验当中， A40 科目的试验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重中之重。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就一句，我不解释，大家都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接下来的 A40 科目试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真正的战争，也就是真正的危险。在这里我宣布一条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让你上你就上，不让你上就不要上。在战场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下面宣布出场顺序，就是从第一试飞员开始逐次出场，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3: 解散。立定。解散，各就各位。

0: 去。怎么样？哎，你们别过来，我们要检查。郑源，怎么样？来，赶紧上车吧，我们要取出你的芯片，还要检查一下你的三锥，好吧？好，来，慢点，慢点。来，担架不用了。
1: 真是没想到，
2: 两位老总，
1: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0: 李总，
1: 董指挥，
3: 数据出来了。挂锁成功了，我们终于获得了第一个成功挂锁的有效数据。
4: 这一撞恰好说明了我们的阻拦锁在这种速度量级下扛住了，它没有崩溃啊。
3: 对我来说，在这样的速度和量级下，我们的飞机没有问题。
2: 什么你们的飞机，他们的阻拦锁？我现在关心的是我的试飞员怎么样。张司令
5: 到。
2: 何一鸣呢？他这个院长干什么吃的？让他跑步来见我。
5: 是。
6: 何一鸣，何一鸣，首长让你跑步过来，跑步过来。
7: 收到，明白。
2: 两位老总，你们去检查飞机和阻拦锁。张司令
8: 到。
2: 基地的科研团队这个时候不上，将来研究什么？去。
5: 是，
2: 走吧。
5: 走。
9: 首长，
2: 报告首长，我来了。谢振宇怎么样？
0: 报告首长，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2: 真的一切正常？
0: 是的。真的一切正常，我们查了他的三锥，还有他身上带的芯片，各种生化指标，一切正常。
2: 好，我知道。你们两个给谢振宇报功。
10: 是。我不同意。
2: 为什么？
10: 如果每位试飞员在试验场上都擅自修改主持方的试验方案，这怎么能行呢？况且
2: 什么？你说完。
10: 说完就说完。他完成的只是一次成功挂锁，以后更大更危险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认为要建立起严格的试验场秩序，令行禁止。对于试验计划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2: 可是两位老总跟我说，这试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纠错的过程，不能明知的不对就这样一直撞下去吧。
10: 报告首长，怎么试验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在试验场上如何保护我们的试飞员，给他们立规矩是我们的事情。还有，我认为谢振宇今天完成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试验，换作我们大队任何一个同志都能够完成。
2: 我知道都能完成，但是今天完成的是谢振宇。
10: 那以后每位同志完成一次试验都要给他们记功，那首长一天到晚不干别的了，净忙着给他们记功吗？
2: 秦大帝，你是跟我较劲吧？行，我明白。
11: 试飞场是应该有纪律。
2: 那这样，报功不行，给个表扬吧。
12: 是，首长，你放心，我们回去以后就给谢振宇同志一次兑现表扬。
10: 表扬他什么？表扬他违反试验场纪律，随意更改试验计划。报告首长，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2: 往哪儿走？
10: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
2: 秦大帝，你长脾气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试飞大队是海军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谢振宇这小子今天要是不报告就敢擅自的提高速度量级，我都会把他从试飞大队除名。你想称王称霸吗？
12: 首长英明。
2: 还你这政委，你也给我立正。我让你来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让你好好管管他的脾气吗？
12: 是，做好刹车片，随时拉进麻将上。
2: 你做到了吗？

0: 走吧，首长都走了，我们自行解散吧。降下直升装置，降下升降滑轮。
1: 首长，易总，
2: 易总，
3: 两位老总，飞机和阻拦索都没有问题吗？
4: 又检查了一遍，箭载机没有问题，
1: 我们的阻拦索就更没有问题了。

0: 这个速度量级本身就在我们设计受力的范围之内。梁总，哎，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成功挂锁的速度数据啊！今天这么一撞，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1: 如果每次实验都能够成功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可靠的数据。
0: 我们以此为中心点，上下摸索成功挂锁的速度，还有重量极限，来检测舰载机、阻拦组还有飞行员承受的最大负荷。
2: 一次发现多个实验目标，来找到人、机、所最科学的适配数据。
3: 虽然只有这么一个数据，但对于整个试验来说，极大的起到了推动作用。了不起啊！我建议给这个飞行员要利用加强。<笑>我听明白，谢振宇今天这一撞把你们专家的思路给撞开了，要不然你们要给他请功。<笑>
2: 他不仅撞开了我们的思路，而且缩短了整个试验的时间。这一撞直接撞向成功的大门。<笑>好了，表扬可以结束了。两位老总，你们中午不要休息了，继续检测飞机和阻拦所，加紧修正试验方案。下午试飞继续进行，好吧？
3: 行，
2: 中午不休息。<笑>
4: 来，集合，快点！向右看，去！向前看，起！立正！大队长同志，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5: 有令。
4: 是。指示。

0: 杨一下，小心！本来是中饭的，不打算集合的，但是不讲不行。谢振宇同志在今天上午执行试验任务当中严重违反试验场纪律，干扰指挥员军心。虽然此次违纪没有给试验造成重大的后果，但是此风不能长。我还要宣布，这是本大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要是再有一次，我就提请上级立即对违犯者进行除名。全大队同志，你要从今天的手，
2: 仿佛就是宿命。当年打败我师父的秦大帝，今天还要驯服他的徒弟。只要还让我飞，一切随你。
3: 大帝，
2: 怎么了这是？
3: 你刚才有点失态啊。
2: 我带兵20多年了，
3: 今天的病我都不会带了，带出这种病来，我准备向综指挥请求，给我处分。
2: 好了，这事就过去了啊。两位老总还等着给谢振宇请功呢，
3: 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我还能指望他什么？这是部队，不是任何人做球的舞台。
2: 行了，你发疯发够了吧？我倒是觉得谢振宇这些天进步很大，你要是连这点都没发现，你才不会做这个大队长呢。
3: 秦大帝。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1: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秦大队今儿太过分了，两位老总在试验场都跟总指挥说给你请功，他不但不给你立功，还给你点名批评。
0: 小点声，
1: 我就不明白了，他今天干嘛冲你和全队发这么大的火啊？按说你挂锁成功了，给全队
0: 为全队建功立业，可这不是他要的。
1: 那他想要什么？
0: 他想要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我。

0: 下午继续实验，按照新的速度和重力量级执行，动四出来。登机。是。
1: 动四，
0: 可以开始。

0: 今天他那个袜子，我那一下，我心里快蹦出来了，太不容易了。来来来，各位，安静安静啊！现在我们听周总讲。那我就先说几句。不瞒大家说，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我的内心啊，一直都非常激动。
1: 正是因为谢振宇今天突破性的、极为勇敢的，甚至可以说出乎我意料的成功，让我们从试验的第一天起，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2: 梁总，
1: 我这个评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一点都不过。那好，梁总说我这说话一点都不过分，那我就放心了。 这么说吧，今天上午的试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能够进入史册的，因为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和中国船舶业历史上第一次挂锁成功。大家想想，在这之前呢，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你们忙舰载机，我们呢忙阻拦锁，但是对于这个能不能成功挂锁，大家心里都没底。 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的试验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
1: 一样，
0: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成功，而且正在成功。所以各位，我提议啊，不，我们请求。

0: 部队上给谢振宇同志记功，大家鼓掌。
1: 两位老总说说明天的计划
2: 啊。大哥
3: 接着说。
4: 好好好好，同志们，那我说一说明天的工作计划。我跟梁总呢商议过了，明天的工作计划是这样，把试验方案调整一下，就是要以今天谢振宇同志创造的后来被多名试飞员证实可靠的速度量级为基准，把原计划细化，向上向下一个量级一个量级的我们展开试验。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加快试验速度，减少做无用功。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成功挂锁的速度与重力的上下限，进而转入寻找人机锁最佳适配点。
1: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来，散会。
2: 好，
1: 好，好，辛苦，
2: 李总，
1: 辛苦，辛苦。
2: 好，
5: 首长，
1: 嗯，
5: 雨婷啊，你忙了一天了，该回去休息了。
1: 哎，
5: 时间不早了。
1: 命苦啊，我不能休息，你也不能休息，咱们到保障单位去看一看。我总是说，要打一仗，进一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打一仗都是第一仗。
5: 是，
1: 我们没有经验啊，连我都是小学生。
5: 是，
1: 我要求试飞大队每天都要总结，你也同样要求你手下的保障单位。
5: 是，马上通知保障大队。
6: 是，
1: 不要通知，以后我去哪儿不要通知
6: 啊。走。

0: 哎，队长，能不能给人点私人空间呀？队长，队长，哎，你们都别看了。哎，大雄，还记得老处长说的话吗？年轻人，不要一天到晚的情呀爱呀，要把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哎，说的对不对啊？
1: 对。
0: 而且我也是怕你犯错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现在执行的任务是国家机密，别说你女朋友了，你父母都不能告诉我，万一你泄密了呢？
1: 哎呦，队长，你都说了多少遍了？你看，我所有信都在这儿。
0: 纸飞机，啊，队长，每次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一封信，把他们都叠成纸飞机。等将来咱们上了航母，咱们正式的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一员的时候，我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他们寄到我爸妈那儿。当然了，也寄到我女朋友那儿。我觉得大雄这个想法不错，我支持他。兄弟们，我有一个提议啊。
2: 咱们每一个人都给家里写一封信，把它叠成纸飞机。等我们上了航母那一天，我们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这个纸飞机放飞到我们家里，好不好？
3: 好。
4: 哎，队长，我还没有女朋友呢。哦。
5: 怎么又抢了你？
2: 怕你犯错误，我帮你检查检查。
4: 怕你写信的时候泄密了怎么办呀？兄弟们帮他检查检查，好不好？
2: 好。
6: 麻烦他检查，你给我拿过来。
2: 队长，请求起飞。
0: 啊。
4: 允许起飞。
0: 是。现阶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三个。行行行，别闹别闹，把信还给大雄，咱们说正事儿。
7: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0: 还给他，还给他，还给他。你的信。同志们，今天大家表现都挺不错的。我说过，虽然咱们是初次上阵，可是虽然咱们没有出彩儿，但是我们没有出错。哎，没出错就是出彩了。 这个试飞场上的主角呢，不是咱们，不过这没关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这一阶段配合他们试验试飞，创造出中国海军第一套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收益系统。将来等航母试航结束，列装海军，我们就是全海军唯一懂得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手语的单位。兄弟们，你们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不让我们上航母。

0: 想能答应吗？
1: 不能。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1: 上航母，上航母，上航母。
2: 报告，
3: 将军，
2: 这是明天的任务表，你看一眼。

0: 凶了一天了，气儿还没消呢。
1: 哎，我这回可是对着谢振宇有点刮目相看了。
2: 别枪王虎啊，还学会用成语了你。
0: 哎，你火别撒我身上啊。
2: 行了，武强，快要熄灯了，回去休息吧。我心情不好，我在这坐会儿。
0: 你看，你都说了要熄灯了，谁还会来啊？啊？行了，别在这生闷气了，走，跟我回去。
2: 我跟你回去？我谁啊？小姑娘，跟你回去？
0: 我跟你说啊，政委开会去了，让我盯着你。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给谢振宇一个批评，他这还没反应呢，能进这支大队的，谁的头那么好剃啊？行了，别生气了，走。
2: 武强，
0: 到，
2: 听命令，向后转。目的地自己宿舍，七步走。
0: 你呀、啊、是真犟，
3: 早点休息啊，大队长。

0: 那边怎么样了？
1: 我这还得再检查一遍。
0: 真没想到哈、啊，那谢什么雨真挺厉害的，居然是他第一个挂钩成功，怪不得他平时不合群呢，看来人家有不合群的资本。哎，你还真别说啊，今儿就那个谢奇葩挂钩成功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兴奋，我都要喊出来。
2: 他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吗？他叫谢振宇，你能记住吗？
0: 好好好，谢振宇，震撼宇宙，谢振宇。我们夏老师说了，要记住人家的名字，不能给人家起外号，要尊重人家。哦，对了，别忘了给你家钱了我回电话。
2: 哟，你不说话给忘了。哎，前程，
3: 你好，夏小姐。我是钱总的秘书笑笑。
2: 啊，你好。钱程呢？
4: 他在，不过他喝多了，睡着了。
2: 啊，那你会负责把他送回家，对不对？
3: 是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离得不太远，
4: 所以我把他送回去了之后，我也回家了。
3: 啊，谢谢了。
4: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要不然这样吧，等钱总明天酒醒了之后，我让他给您回电话，您看行吗？
2: 好，谢谢。
0: 怎么还有个女的呀？
2: 谭秘书，
0: 你可别大意啊！关羽大意失荆州，你可别大意失前程。

0: 报告，进来。
1: 这么晚了，马上都要熄灯了，找我有事儿？
2: 耽误您一点时间，跟您聊两句。
1: 是为今天 IP 的事儿吧？说吧。
2: 我对批评没有意见，我是为别的事儿来的。
1: 别的什么事儿？
2: 大队长，您说的对，我们是一支军队，试验场不是个人作秀的舞台。但是我觉得，作为试飞员，应该在试飞的过程当中，充分发挥试飞员的优势。
1: 可是这是试验呐，试验的主导方是军工单位，我们能有什么优势？
2: 作为第三代飞行员，将来驾驶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直到组成航母飞行编队，遂行海上战斗任务，都是我们。而且一总指挥也说过，让我们把试验试飞的主导权夺过来。
1: 怎么夺回来？这是科学试验，主导方是制造舰载机和阻拦索的科学

0: 家和工程师。所谓夺过主导权，是让我们穷尽一切手段去监督和督促他们，让他们的设计更加有科学性和可靠性，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航母平台和舰载机更加的安全可靠，并不是让我们去越俎代庖指挥他们试验。
1: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我今天错就错在不该在试验场上当场对试验计划提出异议，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权利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向他们提出建议，这样把地方和军队的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把所有的智慧凝为一体。毕竟我们在飞行方面比他们更有经验，而且舰载机跟阻拦索是我们的战斗武器。
0: 你的意见我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是。大队长，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肯听取我的意见。
0: 好，早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试飞任务呢。
1: 是。啊，政委。
2: 他是为 IP 的事来找你的？
0: 不是，别的事。
2: 怎么，跟我还保密？
0: 他是来替何丽华建议的。
2: 哦，怎么个何丽华建议？说来听听。行了，该熄灯了，那就改天啊。
3: 非常时期我们大家压力都很大，但是有了这次的突破，我们就有新的办法和方法。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楼下集合。
4: 好，
3: 散会。亚红啊，
5: 您找我有事啊？
3: 明天于涛同志要去试飞，你可以不去，我做主了。
5: 你怕我控制不住啊？
3: 试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申请回避吗？
5: 梁总，我不回避，您不用担心我。虽然我跟于涛没有举办婚礼，但我们俩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说实话，六年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领这个证儿，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担心，如果有一天于涛不在了，我自己该怎么办。虽然这次我们俩的婚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推迟了，但是这次我挺高兴的。这是六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于涛驾驶的飞机不是在天上，而是因为这次失败的实验。您知道吗？我自己特别庆幸，直到现在我都那么爱于涛，庆幸我自己选择嫁给他。所以，明天我会准时到场。我要陪着于涛，跟他一起为我们国家的舰载机事业做贡献。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可能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不想错过。您放心吧，我不会给组织添麻烦的。
3: 我尊重你的选择。
5: 那我先走了。
3: 好。

0: 怎么回事？快问！动摇动摇，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情况，我现在正在跟地面保障部队沟通一些事情。
1: 刚才你在那比划什么呢？
2: 报告秦大队长，我没有及时向您通报，是我的失误。我们的指挥手语进行了改革，白天呢还是这样，可是我们晚上研究之后啊，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更优美，当然也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1: 明白了，那以后还改不改了？秦大队长，这个指挥手语啊，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能不能上航母，所以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还会改的。
2: 还要改啊？
1: 啊，
2: 这是开玩笑，你这么改啊，这个手语弄得忽上忽下，我们没法适应，这样的话容易出事故，知道吗？
1: 不会，肯定不会，我们的改变。
2: 只能更科学、合理、优美，而且我向您保证，如果将来我们再做出任何改变，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那
1: 你的意思，今天所有动作都不改变了？不改了，至少上午不改了。<笑>你小子，我真是服你了。原本以为啊，都是我们在马虎，没想到你们也这样。那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是吧？给他敬个礼。
2: 咱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
1: 哦，对了，我想起在外军航母上啊，飞行助理他们一般都不是这样的，都是半蹲着的，一个手打横，然后右手往前压，飞机就起飞。是，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不清楚，特别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蹲下？我还跟我的战友们开玩笑说呢，他们是不是怕海上风大把他们吹跑了？
2: 我也不太明白，反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有他们的道理吧。
1: 那我刚才提的意见算不算合理化建议啊？哎，
0: 当然算合理化建议了，我们一定会好好研究研究的。将来我们成功了，军功章也有您的一半。
2: 那你给我敬个礼。
1: 是。

0: 周总啊，嗯，记什么呢？可以看看吗？啊，第200次失败。
1: 是啊，尹总，已经200次实验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就是成功挂锁的下限和边界。我看这样吧，今天再试验一天，如果成功率还这么低的话，我建议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的试验到此结束。
2: 我同意。
3: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4: 可以登机。

0: 动三，登机。动四，登机。动五，登机。你好。
1: 你刚才说什么？200多次。

0: 这是科学。好，你们那个会我就不参加了。嗯。
1: 报告。
0: 起来。
1: 首长。
2: 嘿，易总，哎呦，
0: 二位老总，哎，这么晚了还没睡？
3: 总指挥，
0: 请坐。
3: 知道你没睡，我们来汇报一下。
0: 请坐，请坐，快坐。什么事儿？说吧。
3: 我们俩商议了一下，想改变一下明天的试验内容。
0: 改变试验内容？
4: 我们认为，如果按照原来的试验方式进行下去，意义不大。
3: 之所以说它意义不大呢，好，谢谢，是因为我们经过了几百次的试验当中，只有谢振宇第一次创造的那个速度与重力量级每一次都能挂锁成功，其他的量级都不稳定，这也验证了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它非常可能就是那个下限。
4: 所以我们改变了初衷，对明天的实验做了一个概率运算，我们发现即便再做一百次的试验，它的结果还是失败。
0: 你们有什么建议？
3: 我跟梁总商量过了，想把明天的实验内容和进度上做一个突破。
0: 怎么突破？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
4: 咱们的试飞员有没有可能接受一个速度和重力的上限？
0: 你们得告诉我这里有风险吗？要是有，风险有多大？
3: 易总，这个你应该很清楚，试验的速度和重力每提升一个量级，对试飞员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也会加大一个量级。我刚才说的突破，就是想在明天一下子把速度和重力提升到资料上所讲的那个最高上限。
4: 易总，您可能觉得不合适，其实我们，所以你刚才问风险有多大，讲老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请你们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量级的试验？
4: 这种量级的试验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就想通过最高力度的一撞，来检验我们的舰载机系统和锁链锁系统能不能承受我们在理论上设置的最大值，找到着舰和挂锁的最大量级，而不至于崩溃。
3: 还有啊，在试验中，机锁哪个系统发生崩溃，它都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身体上的极大的伤害。即便是两个系统都完好无损，这么高强度的一撞，也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头部、颈椎、脊椎、腰椎不可预知的伤害。
0: 这种高强度、高风险的实验，为什么不在工厂阶段解决呢？
4: 在工厂阶段，我们所有的实验都过关了，但是没有人的因素，所以机和锁所有最强烈的碰撞，我们都没办法实验，因为没有人的参与，我们所有的实验都没有意义。
0: 这个问题，我要和试飞员们探讨一下，才能回答你们。
4: 易总，也许我们
0: 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你们的实验课题，这是你们的责任。但是我的人能不能马上进行这项试验，我还要问。
3: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好，我就不送。
3: 好，再见。
0: 小徐
1: 到，
0: 走，我们出去一趟。
1: 是。

0: 请大弟。
1: 谁啊？
2: 哎呦，处长，您怎么来了？
0: 去把陶子勇叫起来，我有事儿跟你们说。
2: 是，
0: 我在楼下等你。
2: 陶子勇，陶子勇，首长来了，快下楼。
3: 不用，
4: 首长，这么晚了。

0: 你找我们两个有事啊？
1: 有件事情我要问你们，如果明天让你们用最高速度和重力上限进行挂锁实验，你们认为行吗？
0: 首长，您的意思是明天原定的试验计划改变了？
1: 没有，我只是来问问你们，如果明天进行这样的试验，你们扛得住吗？
2: 首长，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提出的这个建议？那他们说没说这有什么危险吗？
1: 说了，如果进行这样的试验，人机锁都有可能瞬间崩溃。
2: 首长，我反对明天就进行这样的试验。
1: 为什么？
2: 在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绝对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说严重点，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再重要的试验也没有人的生命有尊严。
1: 我们正在讨论明天能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你哪儿来的这套理论？那些为保家卫国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们有没有尊严？那些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倒在试验场上的英雄有没有尊严？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有尊严。
2: 可是首长，明知道危险大得无法预知，为什么不能先进行模拟试验呢？直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的试验不会轻易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再进行吧。
1: 所有的模拟试验都做过了，但是最后还是要靠人。当我们对挂锁的速度和重力上限两眼一摸黑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一个人驾机去进行这样的试验。
0: 首长，我听明白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实验。
1: 是你可以还是你们全大队都可以？
0: 我能做，我做过之后如果不成功，全大队就有了我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他们做的会比我更好。首长，我再多问一句，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认为这个实验非做不可？既然非做不可，那么早做晚做都得做。既然如此，明天我试一下。
2: 大弟，我问你，万一，我是说万一飞机扛不住怎么办？阻拦索拦不住怎么办？我也看过总的试验方案，知道他们说的那个速度和重力上限。我认为以那个速度和重力挂索着舰是一种疯狂。首长，明明知道很危险，干嘛要用大弟的生命去冒险呢？
1: 陶思勇已经说出了他的看法，你呢？
0: 首长，我认为思勇说的不对。首先，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专家，像梁总、周总这样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不会用我们或者我本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做这种无关紧要的试验。既然他们认为必须，那么这个试验就一定是重要的。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都有责任去做。首长，我是第一试飞员，我向您请求，明天我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
2: 大弟，我提醒你，你并不是全大队唯一的第一试飞员。如果明天非要进行这样的试验，确定谁做第一试飞员，我们大队党委需要研究讨论，要综合考量。
0: 我反对。首长，我选择明天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我是因为有这个责任，而于涛没有。第一，我的年龄比于涛大十多岁，空龄也比他多这个数。第二，我曾经经历过三次空险，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我在处理险情方面，显然我比于涛更有经验。首长，您说过，我们现在已经上了战场了，我是大队长，现在前方敌情不明，我有责任身先士卒前去进行火力侦察。首长，
1: 大弟说的对，如果一定要进行这样的实验，他的确比于涛更有处理各种险情的经验和能力。
3: 首长，天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4: 你等一下，走，去一趟基地医院。
3: 首长，

0: 宝妈。
1: 是不是把你按得睡不着了？
0: 老妈，你得接受他。
1: 接受什么呀？
0: 我的腿它恢复不了的，这是事实。
1: 谁说的？这段时间医生在给你做针灸、吃药，再加上按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要有信心啊。嗯，
0: 老妈，人是不是也睡不着啊？您要是睡不着的话，就把窗帘打开行吗？我想看星星。
1: 现在吗？
0: 嗯。
1: 行，那妈妈陪你一起看星星。

反正啊，他是不会看星星的。对，因为我老爸他工作很忙，他没时间看星星，但他把看星星的时间留给了我们。我们应该为我老爸骄傲，对吗？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你不是也没睡吗？睡不着，坐会儿吧。说点别的吧。
1: 给吴晓打电话了吗？
0: 没有，太晚了。
1: 我是挡不住你了。
0: 我说过说点别的。你能有酒吗？
1: 你想干什么？你是大队长，瞎搞。
0: 开玩笑，电影里不都那么演吗？将士出征，临行之前都要喝一碗烈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我说，你要是有这种心态的话，明天就不能去执行任务。
0: 来，四勇啊，咱们今天也来点仪式感，以水代酒，喝完这一杯，就等于明天你送我上战场。
1: 要喝你自己喝，我不喝。大弟，
2: 我阻止不了你明天进行那一撞，
1: 因为你已经说服了我，因为你是全大队唯一一个三次飞机故障又全部成功迫降的人。我想来跟你谈的是工作。作为政委，

1: 我想问你一句话，明天的是非，你真的决定要上的话，那你得告诉我，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个，但我认为现在是说这个话的时候。子庸啊，我还真有一句话要留下来，万一。 我万一要是回不来履行我现在的这个职责，我请你代我向首长建议，由于涛同志来接替我现在的位置，不要有什么猛虎之见，也更不要有什么海军空军之分。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于涛之后是谁呢？
0: 谢振宇。
1: 谢振宇可以说。 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现在身上毛病不少，但是我相信，他是可以锻造出来的领军人物。之前我还以为他只是继承了吴今天身上的性格和特征，以及技战术水平，但是我这一两天呢，我又突然发现他身上有老团长于兆年的影子。谢振宇现在在试飞大队，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锻造和磨练，只是现在还没有完成。
0: 剩下的事情，把他交给于涛，由他来代替我接着做下去。于涛知道这件事，于涛多聪明啊！他当然知道了，所以他从来不在试飞场跟我还有谢振宇来争夺这个第一试飞员。就算是他现在不明白，等他当了大队长以后，他也会明白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最紧迫的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培育出下一个和下下一个。
1: 可以接替他本人的人，也只有他才清楚。我最近盯谢振宇盯得这么紧，是因为什么原因了？这就是你想留下的全部的话。是，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他，我去休息吧。
0: 如果明天没有发生最坏的情况，你我都要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保密。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失望。没事，别着急啊，一会儿就出来了。
1: 三东，你没事吧？怎么脸都青了？没事吧？
2: 是，一点都不疼啊。
0: 没事吧？
3: 叔，这混蛋小子，你才干完就给我惹祸是吧？
4: 我就最后问你一次，你要不要跟我回青岛？
0: 啊，这次是个意外，我不会了啊。
4: 以后，
3: 你还跟我谈什么以后啊？
4: 你看看这些人，学业也不顾了，这工作也不顾了，还到处给你去筹钱，为你这破事儿。你爸我这么大岁数，赶上你这么种事情，我脸都没地儿搁了。我
3: 不是，
4: 芬达，别再。

0: 折腾了，别再做了，跟我回去行吗？
1: 爸，你再给我点时间吧。
0: 我再给你点时间，你在北京四年，这四年你都干什么？你成什么了？我整天在家，现在是吃不好睡不好，我一天到晚的我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生怕你在北京惹出点什么事儿。我保证你跟我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不让你干，我就让你干你喜欢干的事儿，行吗？你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我养着你，我伺候你，行吗？文道，文道，你把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向别人低过头，也没求过别人，爸给你磕一个。
2: 叔叔，我真想，
3: 叔叔，你让来福跟他好好讲讲。
0: 范涛，爸看到你这个样子，爸心里难受。
3: 消消气，
0: 回去，
3: 让来福跟他好好聊聊，好吧？叔，
4: 范东，兄弟知道你放不下，也知道你舍不得。不管你做什么选择，只要你不后悔。哥们儿，听你。

0: 奋斗，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头，时间长了会得病的，是吧？这奋斗比之前也成熟多了。你看他一个人来北京闯，自己默默承受这么多，再苦再累也都没跟您说过。
1: 是啊，徐叔，奋斗这也是被骗的，要不然他自己怎么能闯出这么大的？上次来北京，他请我吃火锅，还满大街转。 自己起心起两不知道，干嘛非得这么委屈自己？你说，我是他亲爸，他找我要钱，我能不给他吗？一个人在这儿生活，也真是不容易，
0: 是吧？都过去了。 奋斗不是也说了吗？要跟咱一起回去了，你就别想了啊。

0: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你呢，就踏踏实实回青岛，好好陪陪徐叔。也出来这么久了，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乖乖的在青岛等我，不许勾搭那些小姐姐、小妹妹的。 研究生毕业了就回去了，到时候我们在青岛开一个自己的酒吧，你又当老板又当歌手的，好吗？不一定非得在北京才能实现音乐梦想吧？有才华的人在哪里都能发光的。
1: 在我这儿死磕了，我这种人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给不了你未来，不光是未来，我连明天都给不了你。

这些年欠的，我早就还了。

0: 王经理，麻烦你跑来一次，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1: 别客气，都是一朵朋友嘛。老曹，我有件事没想明白，你说那个合同咱们都检查过呀，合同是真的吗？
2: 那张合同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他们那家公司啊。
3: 这样，我有一个朋友跟北京有一家公司有一些劳动合同上的纠纷，你帮我看一下能不能查一下那家公司的背景，北京正新演艺中心。
4: 哦，他们家我知道，法人叫翟忠，前段时间啊这家公司被查出来偷税漏税，营业执照都被吊销了。
3: 是吗？那这样的话我朋友跟他签的劳务合同还有效吗？
4: 这家公司呢已经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所以该公司和你朋友之间的劳务合同已经是依法终止了。
3: 事儿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呢我

0: 确实没有想到，他可以找到你。对呀，
1: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还好意思说啊？为了你，我和虎头折腾一整宿。虎头，哎，哥们，问一下，最近见过奋斗吗？
2: 啊，没有没有。哎，
1: 兄弟问你啊，你认识一个人就许奋斗吗？经常在这儿附近酒吧唱歌。
2: 我是真的不知道奋斗这事怎么就闹成这样。
1: 你就告诉我，你知道些什么？他现在人在哪儿？他怎么样啊？
0: 黄毛，我问你，寻找跟你什么关系啊？奋斗卖磁带被抓了，供你了吗？他现在出事了，你连管都不管，帮都不帮是吗？
1: 我要是但凡有一点辙，我都不会折腾你们两个过来。
2: 那些人离你有没有能力遇上的？
0: 试试。
3: 哥，我给您介绍这俩人，这是我俩朋友。我这俩朋友也想来北京发展，你看能不能照顾照顾？
4: 我俩日后就劳烦许哥照顾了。喂，这小子又闹什么闹？
3: 不是，你还得给我把人看住了。别跟他们说，他们没整什么事儿。
4: 这我回去。
3: 胖胖，说把这东西给我打包一下。
1: 来哥，
4: 就这就够了，人不多，就两三个。

0: 给我做。
1: 怎么？我好心好意给你小子盖房子，你连给脸不要脸，你小子欠揍是不是？
2: 马上告诉你地址。
3: 不好意思啊，钱不能给你们了。
2: 哎，这有人绑架。
4: 我不是说你啊，也不告诉我一声，你们出出去找人不危险呢？哎你啊，还不长点记性，别再作了。
5: 看你身边这哥几个啊，
4: 为你的事都奋不顾身了。
6: 想什么呀，哪有这些事儿啊？
7: 那不可能无缘无故把人给救出来的吧？来，快给我看看你受伤。
6: 哎呀，行，哪有没有的事儿，我又不是流氓。
7: 行了，大家都平安无事回来，那我们晚上去摊上吃点好吃的。
6: 行。韦王海怎么了？什么情况？好好，马上回去。厂里出事了，我得回去的。我才走几天啊，怎么这样了？
8: 老段不是要卖厂吗？前两天让工人也围了，不叫我说法，老段一直也没给交代。

0: 幸亏我们几个拦着呢，眼瞅着就拦不住了。在这个节骨眼，工人嘛都想拉点材料回家，他万一失业了，高低能卖点钱呢。
1: 不是，这卖场不是还没板上钉钉的吗？
2: 这不找你商量吗？看这事怎么办。
0: 爹，来吧，来婆，我这啊都是我主意。咱们把厂里的机器设备，咱全给他扣了，然后咱们去找老段。
2: 啊，让老段呢给咱们底下的工人写个保证，什么社保啊、遣散费啊，必须在白纸黑字上写的清清楚楚。
0: 不是，咱不能只看着眼前的这点遣散费啊。
2: 哎，福啊，
0: 这卖场这事儿啊，这帮厂领导早就办上钉钉了。你我他根本就改变不了。我觉得啊，还是多办点事情。
2: 不，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想，咱们厂少说也大几百号人吧，那所有人都下岗了，以后的生意怎么办啊？
3: 都出去找工作应聘去，稍微上点年纪的，怎么出去跟别人竞争啊？
4: 来福这话说的对啊，不管老段把工厂卖出去，都要给我们这些工人安排去处。
5: 那我说，咱们今天就去找老段，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4: 对。
5: 这老段啊。
4: 不知道在弄什么，这天天整的这是。胡同，
6: 惠子，没事吧你们？啊，
4: 没事儿，事情怎么样了？
6: 办的都差不多了，所以我赶紧过来看看你们这儿没事吧？
4: 没事儿，就这几天没人来吃饭，就锁进店关门了呗。
6: 这他妈刚走几天，连人都没有了。
4: 快十大开个什么意思？胡桃，如果这段厂长真要卖场，
6: 厂长就是个骗子。我当初承包这食堂的时候怎么跟我说来着？啊？承包我这个，承包我那个，现在呢，有一样实现的吗？我他妈要不是承包这食堂，我现在不至于这样。
4: 生气了啊！哎，胡老，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聊的想法吗？咱把厂买下来，你觉得怎么样？
6: 买，自己干买。
4: 兄弟们，不是有钱吗？全给来福，咱自己干。
6: 行了，别生气了啊！
4: 我回头琢磨琢磨，咱把厂买下来，自己当老板。
7: 这当老板是好事儿，但这事也急不得呀。要不，咱们再回家合计合计呗，行吗？
8: 行了，上去。
7: 先上这两个啊，菜来了，来，你们自己把酒都倒上了吧。
9: 奋斗，咱以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哎，你看你，看你爸。啊！给待会儿添麻烦了。奋斗，以前的事不提了啊，人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就好。
10: 不是这回的事儿啊，老徐，真得谢谢人家曹经理。啊！
9: 哦，是是，来来来来，曹经理啊。 奋斗的事呢，受你这么大的恩惠，我呢，感谢的话也不知道说什么，敬你一杯。谢谢。
11: 客气啊。
9: 来来来来，赶紧坐下吃，坐下吃啊！来来，我给你们煮点馄饨啊，来你们慢慢吃。
11: 啊，以前是我不懂事儿。 整天吵吵闹闹那些狗屁幻想，给大家添了这么大麻烦。我跟大家保证，我徐奋斗从今天开始，再也不玩什么狗屁吉他了，踏踏实实的挣钱过日子。
9: 不是，奋斗，你也别太矫枉过正啊！你陈叔我跟音乐是擦肩而过，我不是也是磨回头了走了几步吹口琴了吗？
11: 咱只要知道以前的不成熟就行了，对不对？
7: 老徐，听孩子都。

0: 说了。
1: 行了，吃饭去，啊，好好吃，好好吃，翻篇了。
2: 行，安全回来就好了。
3: 哎呀，惠子啊，你怎么能喝可乐呢？哎，爷，我没那么矫情。哎呀，这头几个月一定要小心。我给你换杯温开水啊。嗯。
1: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你这也太快了吧。
4: 我呢，本来应该早就跟你们说了，这不是这几天都有事儿。我现在跟你们宣布啊，你们家慧儿怀了。
5: 行了，虎头，你也太快了，结婚没多久连孩子都有了。咱俩这关系，我得当孩子干爹啊。
4: 行行行，来，
6: 我得当干妈。
2: 排队。
3: 你们这帮臭小子可别瞎起哄了啊！惠子，我跟你说啊，这头几个月一定要小心，得好好护着胎气呢。这凉的呀啥的可都不能吃啊。嗯啊。
7: 哎，不是你们查过了没有？男孩女孩啊？
2: 没查。
6: 男孩都好
7: 啊，对对对，都好都好，这样你妈就高兴了啊。
3: 我觉得呀、啊、一男一女更好。哎，我明天啊就给你腌一点话梅，你过些日子啊就会觉得有反应，我就想吃酸的呢。
6: 行，谢谢姚姨。
3: 虎头啊、嗯、以后你们这小两口的日子可得不能大手大脚了啊，这孩子从怀上到长大那哪哪都是钱，得好好过日子啊。
8: 可最近厂里闹成这个，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说什么？厂子怎么了？
2: 爸，我也是今天回厂才知道，段厂长可能要卖厂了。工人们都不干了，拉设备的拉设备，搬原料的搬原料，郑师傅还筹划着要谈判。反正现在厂里闹的是一锅粥。
9: 这帮混小子好好的闹什么呀？哼，没有人能镇住他们，是不是？
2: 师傅，大家可能也是怕厂子卖了之后生活没有保障。
9: 那也不能这么闹。
2: 爸妈，师傅，我有个想法。
7: 什么想法？
2: 我想把肥翔买下来。
10: 对的啊，哎，你说这老曹认识时间不长，他办事儿还挺靠谱。
6: 可不是嘛，要你们几个去啊，我还真不放心。一个个傻头傻脑，尤其是你，就知道傻脑。以后呀，多跟曹经理学习学习，多动动脑子办事儿。
2: 这老曹确实沉稳，做事不乱，而且懂得也比咱们多。刚才说的那些股权分配、合同细节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得跟人家好好学习学习。
10: 对啊，你看老曹说那么多，虽然我不是全听懂了，但是我现在对厂子和食堂这有那么点数。
2: 行了，你就别想了啊、嗯、有我呢，踏踏实实的把惠子照顾好了就行。
10: 哎，来福，可我们几个个人问题都解决差不多了，什么情况啊？跟厂花怎么样啊？
2: 早就过去了。哎呀，厂子现在乱成这样，哪有心思想这事儿？还有你在这给我添乱，哪还有闲情逸致了？
10: 哎，不是，哎，你们这怎么又绕我身上了？哎，咱可说好了，过了今天这事儿就翻篇了。你这两天天天跟法官似的教育我，反正也不想想我的感受。那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受害者吧？
2: 啊？
10: 受害者啊！
11: 哦，对，差点忘了，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12: 这个好多商场都卖断货了，你怎么买到的？
8: 天恒哥，嗯，虽然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声谢谢，帮了这么大一个忙。
11: 挺好的，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呀。吃了那么好吃的馄饨，不该说谢谢吗？
8: 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怕我妈唠叨我吗？

0: 你心里面有一个人是吧？
1: 说他们俩聊什么呢？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李朵啊，老曹，你们慢慢聊，我们先回去了啊。明天去公司找你。
0: 好，我等你。
4: 我们走，
5: 先走了，曹经理，
0: 早点休息。
6: 天恒哥，其实我最近才想清楚。
0: 我知道。其实你的那支广告里面，心意已经很明确了，但是也不用那么着急拒绝我嘛，对吧？我可以做个好朋友，当个哥哥留在你身边。怎么了嘛？不说话害羞了？这不是我认识陈一朵吗？敢爱敢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才是你。
6: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万一弄得特别尴尬怎么办？
0: 不会啊，人生嘛，很长的，我们都不用很急。我走了，早点休息吧。
6: 谢谢天恒哥。
7: 回来了。

0: 其实
1: 跟老曹聊得挺好呗。
2: 哎，老曹跟你表白了没有啊？
0: 表什么白啊，我跟他是正经朋友，不是男女朋友，以后不许瞎开这种玩笑。
1: 忽悠谁呀、啊？瞎子能看出来他喜欢你啊？你们到什么程度了？
0: 你是不是傻呀？我刚跟你说过了，没有没有。
1: 不是，好好的凶什么呀？吃大药了？
0: 叶来福，你是不是缺心眼啊？懒得跟你说话。
3: 我觉得他那事儿可不能干啊！说你们那个飞翔场三天两头的闹幺蛾子，现在还跟老段叫上板了。你说日后来福能降得住那帮工人吗？这都是懒散惯了的，都是抱着那个拿基本工资的心态，什么干劲儿啊，什么积极性啊，哪有啊？哎，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4: 对啊，不是你说的对。
3: 你们得劝劝他，那个烂摊子不能揽。
5: 你说他吃了车米婆那样，能拦得住吗？
3: 这来福在外面干得好好的，挣多少钱呀？非得拦不住，非得回厂子。哎呀，
6: 不管怎么说，来福啊，对飞翔自行车厂是有感情的。
3: 那是，来福一直是一个念旧情的孩子。嗯。
7: 你们说的大概其我也听明白了。其实来福呢，这孩子。

0: 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啊！你这出是打还是不打呀？
1: 哎呀，我这两天琢磨呀，这事儿。贾卫民怎么知道咱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
2: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这是出了内奸了。
0: 别，那什么，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你别瞎说。
2: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儿干不出来呀。
3: 龙，你啥意思啊？
2: 你拿眼闲了我干啥呀？
3: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
2: 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家卫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那就是你了，肯定是你，没跑。干啥是我呀？那不是你是谁呀？我啥也没跟他说呀，我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我告诉你，我孙淑芬行得正，坐得端，我啥也没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啊！
3: 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有二哥说，我咱妈说的呀。那不是你是谁呀？
2: 我没说呀，不就那天，贾薇薇来找我，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
3: 哎，听见了吧？不打自招了，炸出来了。
2: 我真没说呀。贾薇薇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道歉。
3: 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谁信啊？你信啊？
2: 我不信。
3: 不是你干啥呀，秀儿？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老彭家人吗？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锦绣，你这么说话呀？
2: 那贾文明不是你表弟啊？我
3: 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
2: 没别人，就是你。
3: 唐启东。
2: 你要急眼，我给你的哥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我成啥样了？
3: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4: 什么玩意儿呢？敲敲猪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3: 孙淑芬，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4: 唐金东，听着呗，
3: 就这态度，你信不信？你要再不下来，我就跟你离婚，我让你一辈子见不着孩子，见不着我。
2: 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我现在掺和出事了吧？你说怎么办？你
5: 承认呗，怎么办？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2: 这不是我的，真不是我呀！
3: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
2: 你们干什么呀？这么欺负我呀？
4: 秀儿，
2: 你承认？
5: 哎呀，这坐地上了，你咋那么能个呢？你不是你是谁呀？
4: 你别吵吵了，
5: 还嫌事儿小啊，让全城人都听见呀？
4: 要脸呢你！
5: 不要脸了！死上边了，那鸽子是你老婆呀，这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4: 来来来来，不是，
5: 起来吧！妈想见你啊，别听他们的，乖，
2: 真不是我！
5: 你快点你！
4: 行，妈去了这玩意儿。
6: 等会儿，等等，
4: 不去！别让我没说，我说，还没完了呢，快点吧，快来来来来，
6: 不去，你们这边有话说吧，你们，不就我给你说法啊，走吧，你妈，你别躲一会儿，中暑了，你瞅着，你厉害掉了，
5: 别碰我，
4: 你把鞋，怎么还电灯狗那个鞋？
2: 别碰我，
4: 小点声，一会儿都听着，快，不玩，真的就这么点事儿吗？不就。
6: 我觉得就是，
2: 没事，
4: 你看看，哎，
2: 没事。
4: 行了吗？行了吗？

这是一个让历史研究者无法忘记的日子。公元756年，农历6月23日，天刚蒙蒙亮，寂静的皇宫中突然喧闹起来，从里面冲出一群宫女，她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原来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已悄悄离开宫殿，逃离长安。唐玄宗出逃的消息

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古老的长安城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有一伙盗贼趁机作乱，他们闯进皇宫，砸开国库大门，抢夺金银财宝。当年以唐玄宗为首的一群逃难者，就是奔走在这一片渭河平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竟然逼迫这位威波天下的大唐皇帝抛弃都城长安而仓皇出逃？

0: 唐朝建立以后，经过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等五任皇帝总共60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迎来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在这期间，虽然有过长达10几年的武士专权，后来又有韦氏和太平公主两次君临的威胁，但无论是在老百姓眼中，还是在外族人看来，大唐王朝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向前迈进。公元712年8月，28岁的李隆基登上皇位。唐玄宗，后人又称唐明皇，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一年后，李隆基诛灭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势力，稳定了自己的政权。唐玄宗从小仰慕他的曾祖父，即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年轻的开元天子下定决心改中宗之政，以贞观固世，要将李家王朝继续推向强盛。用在贤明君主身上几乎所有的赞美之词，都可以用在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身上。唐玄宗任用贤才，整顿吏治，改革财政，田户简扩，变革军事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变革。30年过去，王朝经济更加繁荣，社会和谐，边疆稳定，八方来朝，文化兴盛，盛唐气象喷薄而出，大唐帝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伟大的工业面前，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封建君主要做到慎始敬终恐怕很难，唐玄宗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的轮回之中。随着大唐盛世的如期而至，这位居功至伟的皇帝，其人性的弱点、潜藏多年的喜好、气质和他那放浪的情怀，随着晚年的到来开始泛滥。这一切酿成就连唐玄宗本人也想不到的一场民族大劫难。
1: 那么唐玄宗在天宝4年以后，对当时国家事务的这种关心是明显的削弱了。那么当然这个中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嘛，当时就是整个的边境上的形势，国内的形势都比较稳定，是吧？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向前发展，那么就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没什么矛盾，是吧？制度上的变革在开元年间已经完成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可干了。
2: 那他觉得天下太平了，天下无事了。那么，这种追求享乐、追求安逸的这种心理，他就会慢慢的滋生。还有呢，唐玄宗的年事也高了，对吧？随着年纪大了，他会有些倦怠了，对政事啊，对什么倦怠了。宫中有一些政变，变化，比如他的宠妃这个去世，他很伤心，他会也放弃一些外在的东西。
0: 唐玄宗一度极为欣赏张九龄，因为他正直清廉，文采出众，有治国之才。他尤其欣赏张九龄敢于针锋相对，坚持己见。唐玄宗曾经对手下大臣说，我每次看见张九龄，精神就顿时感到振奋。然而，随着奸相李林甫的逐渐取得上位，关于张九龄的谗言不断地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公元736年11月，中书令张九龄罢相，改任尚书右丞相。 对此，张九龄早有思想准备。他在离开长安谪居荆州之前，留下一首感遇诗，其中两句写道：“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这里的白云指的就是宰相李林甫，但罢相后的张九龄只能感叹，对于唐玄宗他已经无能为力。如果说唐玄宗以前的心里晴空万里，那么他现在的身边则经常是白云缭绕。李唐宗室，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李林甫独揽大权16年，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便在整个唐朝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李林甫任宰相前12年，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三省制之外，从此李林甫有着出色的行政才能，他帮助唐玄宗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张九龄离去后，在年事渐高而又怠于政事的唐玄宗面前，李林甫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 唐玄宗他很依赖李林甫，因为李林甫跟他解决现实问题很到位，国家出现的选官问题、财政问题、边疆问题解决得很到位，他很依赖他，而且确实把朝政打理的似乎是井井有条。
2: 而玄宗呢，因为他后来身居宫中，他并不再和这个大臣有直接的这种交往，所以呢，而正这个整个的这个官僚机制和国家的这个都在正常的运行，所以那些官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负什么责负什么的，一切这个整个这个朝政都由李林甫来把持啊。
0: 但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李林甫极力排挤打击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和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并为此制造了多起冤狱，置对手于死地。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源于当时的人对李林甫的形容。李林甫坏事做绝，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免替他担忧。有一次父子俩同游后花园，他的儿子指着正在做工的民夫问李林甫：“您的冤家仇人现在可是遍布天下，将来一旦大祸临头，您就是想当这样一个民夫恐怕都不可能了吧。”李林甫苦笑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752年，李林甫病死，尸体尚未下葬，杨国忠就立即诬陷他谋反。唐玄宗震怒，下令抄家，命人打开棺材，拖出李林甫的尸体，扒下他身上的官服，抠出塞在他嘴里的宝珠，然后把尸体塞进普通百姓使用的棺材里，不许使用宰相丧葬礼仪。集权体制下的

0: 好下场，奸臣的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何况还遗臭万年。更严重的是，因为唐玄宗对朝政的倦怠，再加上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导致了大量治国人才的缺失。
1: 是开元天宝时期整个历史发展中间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很大的历史教训，就是说由于你没有很好的注意培养人才，没有很好的注意具有一定有这种统治，有这种这个政治经验，有能够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缺少理论，缺少历史知识，素质不全面的这样这些人，结果就必然的造成了很多政策措施上的失误，而到最后呢，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0: 唐玄宗眼前飘来飘去，让他眼花缭乱的白云，远远不知李林甫这一朵。也是在这段时期，唐玄宗的感情大戏就要上演。一千多年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传唱不止，多个地方剧中也都在演绎着这对帝妃之间的绝世恋情，而每一个剧中无一例外都在抒发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感叹，让观众唏嘘不已。

0: 这是北方昆曲剧院正在西安演出的曲目《长生殿》。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也许这位22岁的女人一定太迷人了，否则唐玄宗怎能不顾作为皇帝的名声和父皇的脸面，公然将儿子的女人据为己有呢？唐玄宗即位后封王氏为皇后，开始很宠她，但后来忙于朝政，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多年以后，王皇后人老色衰，而且没有子嗣，精力充沛的唐玄宗便移情别恋，迷上了年轻漂亮的武惠妃。唐玄宗53岁之时，38岁的武惠妃不幸去世，多情的唐玄宗感到内心空虚，他需要新的情感寄托。于是有着沉鱼落雁之容的杨玉环，轻衣连步，千娇百媚地向唐玄宗款款走去。得到杨玉环这个上天赐给的尤物，进入老年的唐玄宗可谓老梅生嫩枝，他的青春又回来了。
1: 皇上宠爱杨贵妃是因为杨贵妃有她的姿色，首先她很漂亮，其次呢，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她爱杨贵妃。她不是说大家都想到说啊，女子有才有知识，而且女子要学会的是理解对方。
0: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行动不仅释放在了杨玉环本人身上，这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混混也因此时来运转，迅速成为了朝廷的重臣，他就是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张九龄离任之时，他万万想不到杨国忠有一天也会成为缠绕唐玄宗的一朵云，而且是一朵又浓又黑的云。公元752年，杨国忠顺利接过李林甫手中的权杖，与李林甫

0: 杨国忠的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人心狠手辣，不听他摆布的人全都遭到贬逐。前一任奸臣死了，下一个奸臣立即顶替上去。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所谓的人才遴选只能是逆向淘汰，优汰劣胜的结果是奸臣当道，奸臣当道的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政权覆灭。
1: 平心而论，杨国忠能够进入朝廷，能够到长安来做官，这个是跟杨贵妃有关系的，但是他能够受到

0: 在今天的骊山脚下，每天都要演出大型山水历史舞剧《长恨歌》。它是以唐朝华清宫遗址为背景，以盛唐文化为主题，根据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改编创派而成。这部舞剧最华彩的一场就是贵妃出浴。在唐朝，每年秋冬，唐玄宗都要和杨贵妃一起来到骊山脚下的温泉宫洗浴宴饮，日夜欢愉，弦歌不辍。唐玄宗将管理大唐江山的大权交给他心目中的忠臣杨国忠，想必他一定感到很放心，因为有了这样的干吏，他就可以放手朝政，带着心爱的妃子杨玉环一心一意享受他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给唐玄宗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皇亲国戚也竞相呈现食物。为此，唐玄宗专门任命饮食检察官，每次呈现的食物、出产的各种珍贵菜肴多达数千盘，每一盘的费用就耗尽当时中产阶级十家以上财产。显然，唐玄宗也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人。在这条漫漫栈道上，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爱情表达也进入了华彩的篇章。每当荔枝成熟季节，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进贡荔枝，用驿马送往长安。驿马昼夜兼程，一匹马累死，另一匹马接着跑，三天三夜送到长安。打开后，荔枝色泽如初，味道鲜美。吃着味道鲜美的荔枝，杨贵妃笑了，唐玄宗脸上的皱纹也绽开了。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生动描写了当时这对恋人之间的美好景象，也道出了世人的无奈。而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就没有这么含蓄了，在他路过骊山脚下，有人告诉他皇上和贵妃正在里面宴饮作乐呢，于是诗人眼里浮现出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不禁悲愤交加。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盛世大唐时代弹奏出的不和谐的音符。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唐玄宗既然已经开始追逐声色犬马，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群起效仿，他们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盛世表象之下是老百姓越来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
1: 贪图安逸，纵情享受，成为弥漫这个开元后期的一个社会风气。大家都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手里有钱了，社会经济发展了啊，那大家就这种追求是一种普遍的风尚。
2: 但是随着这些人权力越来越大，追求也就越来越高，就是个人的欲望就开始膨胀起来了。能够实现自己个人的目标，我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势力变成了最高的原则，都不在这个心里头了。
0: 在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曾无限感慨地说：“人君崇华民以示人，士卒为。”

0: 之招也。意思是，君王向人民展示他的豪华奢侈，最大的功用就是鼓励大盗动手。这个觊觎大唐王朝的王位已经多年的大盗，就是日后掀起安史之乱这场席卷半个中国滔天巨浪的主角安禄山。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到中原。在唐代，安禄山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舞蹈明星。在唐皇宫的夜宴上，最精彩的片段就是体重高达300多斤的安禄山与体态丰腴的杨贵妃共同表演的胡旋舞。
1: 但是你别看他胖，他跳舞跳得非常好，人家跳胡旋舞转好几百个圈，这个是个奇人，肚子特别大。唐明皇、唐玄宗就问他说，此儿腹中何物，长那么大肚子。安禄山特别会说话，此无他，唯有赤心一颗，我长的是一颗赤胆忠心呐。唐玄宗很喜欢他。
0: 安禄山，这个来自瀛州粟特部落的杂种胡儿，年轻时很会做生意，他拥有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安禄山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拿钱财贿赂唐玄宗身边的人，让他们在皇帝老头面前经常美言自己。但安禄山仍嫌不够，他心里很清楚，要想得到唐玄宗最高级别的信任，还要使出特殊手段。
2: 安禄山也很会表现啊，你看就拜杨贵妃，不拜，既不拜玄宗也不拜太子啊，说这个胡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
3: 杨贵妃其实是要比这个安禄山小9岁的，结果呢，他要给把这个安禄山认成他儿子以后，他还给他举行了一次叫喜儿仪式，也把安禄山呢弄到宫里边给他洗了一澡，然后呢让好多那个宫女把他抬起来在宫里边巡游。
0: 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了公元721年的时候，基本完成9大节度使的设置，其控制的区域分别是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9大节度使其实相当于9个军区司令员。到了天宝末年，靠着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幸，野心家安禄山一路平步青云，同时担任3个地区的节度使，一人统帅150,000最精锐的帝国部队，成为兵力最强的节度使。
1: 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唐朝全国兵力的总数当中，边境地区节度使占掉了这个一大半，就是节度使的军队加起来比中央能够控制的军队还要翻倍。安禄山本人就兼任3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啊，3郡节度使，
4: 而中央呢只有一支中央的禁军，就是皇帝的禁卫指挥军，也就7-8万人。这些人呢都是些市井子弟，缺少训练，没什么战斗力，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外重内轻，外重内轻。那么从中国古代历史上来说，这就所谓伟大不掉之势，伟大不掉之势，这是兵家之大忌吧，治国之大忌应该说。
0: 这是发生在天宝末年的一件事。唐玄宗已进入暮年，他早已倦于朝政，耽于享乐，以致追求长生不老。一天，唐玄宗与自己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唐玄宗说自己老了，所有事情都安排别人去做，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高力士则说，听说最近云南的战事损失了帝国的许多部队，而边将普遍拥兵太盛，臣下担心一

出事就没救了，陛下怎能说没有忧虑呢？高力士一语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暗流涌动，一触即发。公元755年农历11月初9，安禄山与他的同乡十四名以及手下一批番将，以讨伐逆贼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长达7年半之久的安史之乱由此拉开序幕。安禄山统领150,000叛军从范阳出发，一路浩浩荡荡，烧杀抢掠，直奔都城长安王位而去。安禄山的军队沿西南而下，首先攻下荥阳，十几天后东京洛阳城失守，唐军退守潼关。公元756年正月初一，叛军首领安禄山在唐玄宗的家乡东京洛阳龙袍加身，昭告天下建立燕帝国，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攻打潼关，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驻守在潼关的200,000官兵竟也会一触即溃，潼关陷落，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安禄山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轻松占领了大唐帝国已盘踞100多年的首都长安。6月13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匆匆逃出京城，向四川蜀地撤退。皇帝出逃，全城动摇，京城士人纷纷逃往郊外山谷中避难。逃难的队伍东西绵延长达200里，从皇宫里逃出来的宫娥妃嫔东躲西藏，哭声一片，将相之家的金银财宝散落一地，有不少人也跟随唐玄宗一路西行，他们相信皇帝的去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绵延长达200里的逃难队伍当中，诗人杜甫也分担着所有的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位终生与苦难相伴的诗人，逃亡途中曾一度陷入绝望，不能前行。马嵬坡，这个即使在当时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因安史之乱而载入史册。唐玄宗一行从长安城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士兵团团围住皇帝歇息的驿站，他们不敢向皇帝发难，却将满腔怒火喷向了杨国忠。杨国忠已死，乱兵又四处搜索，把杨氏一门的人几乎全部杀光。接下来他们将最后的怒火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死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陪伴唐玄宗度过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

0: 远说不尽的话题。这是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在悲痛欲绝中，唐玄宗踏上了崎岖的蜀道，他没有满足当地百姓一致要求他留下来抗击叛军的请求。这位曾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帝王，也许因为同时失去了江山和美人，变得万念俱灰。太子李亨被唐玄宗留了下来，李亨对自己何去何从根本没有打算。在部下的建议下，李亨率军抵达了朔方，并在7月12日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并改年号为至德元年。这对唐玄宗而言，不管内心多么不舍和不愿，太子李亨的登基终结了其长达44年的帝王生涯。对唐玄宗来说，这是他政治生命的结束，但对唐王朝而言，唐肃宗的即位成为评判与复兴的起点。公元757年正月，因争夺王位，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残忍杀死。这位处心积虑的野心家最终没有逃脱被儿子取代的命运。同年9月13日，郭子仪率军从凤翔出发，在长安城南相击寺北大败叛军，收复长安。郭子仪继续率兵追击叛军。10月16日，安庆绪逃离洛阳，退往襄州，后来在逃亡突厥的途中死于内乱。在长安、洛阳两京收复后，逃离长安2年之久的唐玄宗回来了，文武百官和京城士庶夹道相迎，长安父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有人感叹，想不到此生还能见到圣上。大家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之时，似乎已经原谅酿成一系列大错，并在关键时刻抛弃他们的君王。
1: 没有人谴责唐玄宗，真是没有人。所以你看他到了勤政楼，大家没说，哎，你个皇帝把国家都丢了，为了一个贵妃啊，他欢呼啊，太平天子啊，怀念他那个时候这样的盛世的景象，大家老百姓安居乐业啊。他并而且并不认为安史之乱就是由于唐玄宗的原因啊，大家不这么认为。
0: 物是人非，恍若一场春梦，现在已经醒来，但对于唐玄宗最美好的事物，也许只有回忆。唐玄宗日夜思念魂归马嵬坡的杨玉环，这个多情的老男人，如今的太上皇，每次看见妃子画像就禁不住长吁短叹。夜深人静的时候，凄清的长生殿上想起与贵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经常泪流满面。对此，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写道，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家国不幸失家幸，当后来的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反复续写津津乐道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我们又有谁愿意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最高当权者个人不恰当的感情生活是怎样引来这场灾难的呢？
1: 玄宗这个后期对这个国家事务的这种一种态度啊什么的，我觉得跟他和杨贵妃这段感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我觉得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说因为出现了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他就把朝中放弃了。如果不出现杨贵妃这样，出现了别人呢，或者没有这样的人呢，难道他就仍然在励精图治吗？恐怕这个，所以就说这种感情生活不会决定他对这个国家事务的处理的态度，还是跟他本人有关，倦怠了，放松了，希望更多的满足自己的这种享乐和贪图安逸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和心理。
2: 很多人都把安史之乱和杨贵妃联系起来，那完全是重复了古代的鸿雁祸水的一种说法，是这个替尊者为尊者讳，就是给唐玄宗开脱。男人把政治搞坏了，要女人去负责，这什么逻辑啊？
0: 公元761年三月，安禄山的命运再一次落到叛将史思明的头上。同样为了王位，史朝义残忍地杀死了他的父亲史思明。763年，史朝义在试图向北逃入契丹途中被迫自杀。至此，历时7年零2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就在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6个月，这场战乱的第一主角唐玄宗在郁郁寡欢中离世。这个创造了盛世又将盛世带入乱世的君王，最终未能看到李唐天下复归太平的那一天。躺在病床上正走向死亡的唐玄宗，他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什么呢？江山、贵妃、百姓，不得而知。聊以安慰的是，这场大戏的6个主要角色中，唐玄宗是唯一寿终正寝的。这出戏的另外5个人，杨贵妃、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史思明，无论是正爵还是反爵或陪衬，全都死于非命，不得善终。安史之乱再次证明，民族的内乱从来没有胜利可言，有的只是巨伤。安史之乱告诉我们，盛世的到来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盛极而衰却招之即来。
2: 安史之乱以后，引起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很多很多问题的思考，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觉得这里特别有一点，就是说对于当时道德的缺失所进行的这个思考，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经过这场战乱，唐朝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内部藩镇割据，外部边患不断加剧，吐蕃野心勃勃，反复骚扰，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盛唐气象已一去不复返，唐人的心态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那么自信，一下之变从此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变成朝野上下的共识。此种心态的影响十分深远，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唱响。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一次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大和九年11月21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帐院内石榴数丈，夜降甘露。于是文宗命宦官裘世良、于弘志等去查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裘世良等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裘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他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

0: 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0: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0: 天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稍等。

0: 险的小梅花鹿。
1: 哟呼，哈哈，我是小小探险家蓝天。
2: 蓝天，快点回家吃饭了。
1: 不要，抓到我我才吃。
3: 臭小子，这可难不倒我。我说小探险家，你跑的时候要看路啊。饿了吧？妈妈给你做了好吃又营养的饼干。
1: 什么饼干？这有一股菠菜味儿。
2: 怎么可能？明明闻不出来。
1: 你看，还是加了吧。
2: 等等，蓝天，你还没吃饭呢。
1: 不要，我还要去探险呢。走路。
4: 彩虹，我们该去巡逻了。
5: 好，闪电、流星，你们的午餐在厨房里，要都吃光啊。
1: 那还用说，我肯定都吃光啊。
5: 不是说你，我是说，
6: 哎呀，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你们赶紧去巡逻吧。
5: 闪电，你可不能挑食。
6: 巡逻愉快，再见喽。哇，午餐时间到了，今天应该有我爱吃的了吧。
1: 填饱肚子最重要。
6: 我们开动吧。
7: 哇，还是蔬菜便当啊。
6: 哎，刘星，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啊，
1: 什么主意？
6: 今天训练这么辛苦，我把你最爱吃的食物给你，你把你不爱吃的食物给我，怎么样？
1: 哇，闪电，你太好了。
6: 我先来。这是你最爱的西兰花，还有青椒、青豆，还有这些香菜。
1: 好了，到我了。这里没有我不爱吃的。
6: 哎，没事没事。
8: 警报！警报！
6: 有任务！
8: 警报！警报！
6: 是梅花。

快！

0: 小子，下次跑的时候一定要看路啊！宇宙护卫队，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就是，
0: 你们一定饿了吧？我来给大家烤饼干。哈，
1: 这是用来做饼干的吗？
0: 啊，我还没有打算往里面放胡萝卜啊。啊，
1: 原来胡萝卜是这个味儿，甜甜的，感觉还不错。
0: 啊，蓝天，你吃蔬菜了？
1: 当然，我已经是小探险家了，以后要多吃蔬菜，补充营养。
0: 太好了！
1: 而且闪电哥哥也很喜欢吃蔬菜呢。啊，
2: 真的？
0: 是是啊。
1: 闪电哥哥，给你。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1600万，
1: 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

0: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

0: 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1: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 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 20.8%， 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八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 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

0: 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网安筑起行主动上门为重点企业筑牢防火墙，我县和你耕耘双进双流202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举行，云和湖夏捕启动生态渔获铺就共福路。近日，县网信办联合公安、经商科技等部门及市级网络安全专家团启动网安筑起行专项服务，通过技术帮扶与风险排查，帮助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1: 本次活动围绕风险识别、加固整改、意识提升、资产管理四大方向进行精准服务。工作人员先后赴丽水华虹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成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2: 我们是首先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暴露面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看这些暴露面是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反馈给客户，包括我们会对企业的一个内网系统和内网的一些资产做一个梳理和排查，把一些历史存留的一些漏洞给企业一个及时的反馈，让企业及时的去整改，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反馈之后，企业整改之后可以有效去防护一些比如说境外黑客的一些攻击，一些本土的一些网络安全攻击，然后可以更加筑牢我们的一个网络安全防线。
1: 据悉，网络安全培训作为本次筑起服务的重点环节，针对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及相关从业人员组织安全意识授课，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等内容开展讲解。
3: 这次专门组织专家为我们企业网络安全工作进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并提出专业性的建议，这一块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各位专家给出我们的专业建议，我们切实进行整改，提高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为企业安全生产提高更好的保障。
1: 下一步我县将把网安筑起行服务做深做实，常态化开展企业上门帮扶、隐患排查和宣教培训，同时进一步完善政企联动防护机制，压实企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逐项补齐县域工业企业的安全短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屏障。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0: 7月28日，我县和你耕耘双进双流202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举行，县委副书记何子丹出席仪式。
4: 会议指出，双进双流是县委县政府为青年成长搭台、为家乡发展聚财的重要举措，也是云和与青年相互成就、共同成长的一次生动实践。希望云和青年要厚植桑梓家国情怀，做读懂云和、推荐云和的青春代言人，以本次实践为契机，主动下沉一线，读懂小县大城迭代升级的云和实践、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共赴路径，把对家乡的热爱转化为宣传云和、赋能云和的持久动力。要深耕一线知行实践，做善学善干、提质成长的基层实干者，主动向基层干部、云和师傅、田间群众虚心求教，在入户调研、文明创建、电商运营、公益宣讲中积累实战经验，锤炼工作能力。要珍惜实践成长机遇，做扎根云和、筑梦山城的奋进开拓者，在基层尽心沉淀、尽心服务、热心干事，用脚步丈量县情民情，用专业能力助力家乡建设，争做小县大城样板县的亲历者、建设者、见证者。据了解，本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岗位分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民营企业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三大类型，岗位涉及管理、文秘、科创、财会、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目前已征集实践岗位242个，吸纳返乡大学生151名。记者潘廷聪，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0: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7月26日晚，通化小镇客厅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村 K 总决赛在这里火热开唱。从线上海选到多轮复赛，20位实力选手一路拼杀，终于站上决赛舞台。他们换上闪亮的演出服，配上完整伴奏，边演边唱，流行歌、山歌、原创本土歌曲轮番上阵， 台下掌声不断，最终冠亚季军各归其主，另有10位选手获评于和县全民村 K 十佳歌王。本次赛事总冠军将直接晋级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代表于和登上更大舞台，秀出咱们老百姓的文艺范儿。盛夏时节，于和湖碧波荡漾，湖面迎来热闹的夏季大捕捞，渔民们驾船撒网收网捕鱼，一派鱼跃人欢的丰收景象，沉甸甸的渔获点亮了库区的夏日丰收图景。
1: 清晨的云和湖湖面静谧有序，随着渔民们齐心协力收拢大网，原本平静的湖面瞬间热闹起来，渔网之中肥美鲜活的鲢鱼、鳙鱼争相翻腾，黑亮的鱼背、雪白的鱼肚层层叠叠跃出水面，满满一网皆是优质生态渔获。看着满仓鲜活的鱼儿，渔民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夏季捕捞我们5月份就开始准备了，7月份嘛正式开始，今年最大的鱼抓上来也有30多斤，整个夏季捕捞总共有100多万斤，预计有5-600万吧。
1: 依托优良的生态品质，云和湖生态鱼广受市场青睐。本次捕获的鱼货除供应本地市场外，大部分销往温州、绍兴、福建等地市场，优质生态鱼货走出乡土，远销周边，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渔业是云和湖核心生态产业，更是库区33个移民村的特色富民产业。通过公司化运营、村民入股的模式，搭配规范化村规民约，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监督的立体化管理体系，实现生态发展红利全民共享。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云和湖采用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捕捞结束后，渔民将依据水质情况科学开展鱼类增殖放流，精准把控捕捞品质。

0: 这与数量，有序养护渔业资源。记者梅明义、王金红，实习生刘川月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询问云河，云河人见到知了起锅烧油。
2: 这玩意儿谁吃？
3: 起锅烧油。

0: 在这个炎炎夏日啊，也就住在路边的话，就是喝点冰啤酒、知了之类的，会最惬意。
1: 老板，再来份龙虾。
2: 这个是卤虾，这个汤汁啊要熬8个小时。龙虾的话呢，就是火候要控制住的，不能烧得太老。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同花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夏日暑气正盛，今天天空多云，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体感闷热难耐。预计未来五天依旧以晴热多云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居高不下，最高气温在37到39度之间，暑热感持续再现。八月二号起，云量有所增多，降雨分布更为分散。提醒大家做好防晒补水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同时留意短时降雨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林区需严格管控野外用火，防范火灾风险。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

0: 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晴转小雨，26到37度。锦水滩晴转小雨，26到37度。石塘晴转小雨，25到37度。重头晴转小雨，23到35度。赤石晴转小雨，24到37度。安溪晴转小雨，23到35度。雾溪晴转小雨，24到34度。珠村晴转小雨，25到36度。旁听晴转小雨，24到35度。张家地晴转小雨，21到32度。大湾晴转小雨，21到32度。黄家赊晴转小雨，20到31度。沙埔晴转小雨，20到32度。苏坑梨园晴转小雨，24到36度。云和梯田晴转小雨，23到32度。仙公湖景区晴转小雨，26到37度。赤石景区晴转小雨，24到37度。小顺景区晴转小雨，25到37度。福二岩景区晴转小雨，24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近期正值新岭村的桃子的采摘期和荷花的观赏期，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新岭村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1: 凤凰山街道新岭村是我县极具代表性的畲族共富村，也是山海协作重点结对村。2013年开始，村子启动整体改造建设，得益于山海协作政策的支持，村里成功申请到专项启动资金，原先连片的黄土房慢慢翻新，如今村民居住的都是整齐漂亮的新式洋楼，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早年这里没有成型产业，村集体几乎没有营收，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正是靠着后来慢慢摸索发展桃子、荷花产业，村庄才真正拥有了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
2: 那新岭村的话哈，我们从真正的发展哈，要从2013年开始啊。201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话，你如果说看到我们新岭村哈，要看对比照片，对比照片的话，整个村庄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洋房，对吧？但是2013年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哈，基本上都是土瓦结构的房子。那是整个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了旧村改造，一个产业转型，啊，再一个基础设施的提升，啊，通过这个几步走下来，整个村庄变美了，啊，变美了之后，我们才有条件发展村集体经济，老百姓那个土地流转出来，种桃子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早年间，新岭村就开始尝试种桃，最开始连片种了100多亩，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随着多年种植摸索，结合田间实际生长情况和游客市场的反馈，村里慢慢把那些长势不好、口感普通、不适合本地水土的桃树都淘汰掉。经过一轮轮精简筛选，如今只留下30多亩优质桃园，主打种植中桃七号。这个品种回头客特别多，口感清爽不腻，甜度恰到好处，长久以来很受周边消费者喜欢，也是村里现在唯一的主推桃子品种。
2: 我们村最早的时候是有100来亩，因为村庄这边全部都是桃树，但是经过这两年的种植下来哈，得出了经验，就是说前期的品种不是很好的，所以说那一块的话，我们就是全部把它升级了。那么剩下来这一批哈，就是我们既能看花又能产桃的一个中桃七号的这一块的话，大概有30多亩。啊，这一块桃子的话，我们开花是从3月中旬，那个桃子呢产出的时候呢是在7月中旬，所以它时间周期很长，品质很好，拿到手里哈有股很清香的味道。
1: 日常种植管理上，桃树有着一套科学的管护方式，全年要进行2次修剪，分别在冬季休眠期和夏季生长期开展，施肥也分时节进行，冬季施加冬肥养护根系，夏季施加一定比例调配的农家肥和化肥，保证桃子的营养成分充足，防虫治病严格按照农业标准操作，用药都在安全范围内，成熟后的鲜果绝不碰任何防腐剂，这样靠科学搭配实实在在管出来的桃子吃起来才放心。
2: 这个桃子的管控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哈，比方剪枝的话，一年的话我们就要剪2次啊，那么比方说春冬季剪一次，夏季还要剪一次，是就施肥的话哈，冬季施一次肥，长果子的时候哈，我们还要追施一次肥啊，平常的话要一年最起码2次以上。
1: 成熟桃子根据品相分为2个档次，外观规整、表皮干净的精品果，市场价能卖到10元至13元一斤；品相稍差、果形不均的普通果，口感和甜度相差无几，主要走批发渠道，定价在5元一斤。采摘筛选下来，品相达不到上市标准的桃子也不会浪费，村里统一收集封存，用来酿造桃子酒，让次级果品实现2次利用，减少种植损耗。鲜果配送很有地域优势，从桃园采摘、分拣到送达本地客户手中，全程只需要1到2个小时，最大程度锁住刚下树的鲜甜。线上销售体量一直不大，主要因为桃子生鲜属性强，物流运费成本太高，利润空间有限。 村里只小范围开放线上订单，客源还是以丽水本地及周边线下客户为主。为了丰富农旅业态，村里推出很有特色的桃树认领模式，一棵桃树一年认领费用在200到300元间，果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提前预定，整棵树到年结出的所有桃子都归认领者所有。很多家长专门带着孩子过来认领果树，一年四季跟进观察桃树开花、挂果、成熟的全过程，近距离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等到采摘季，认领家庭可以自行入园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这个体验项目人气一直很高，也带动了村集体增收。产业发展全程都有专业技术支撑，市里派驻农业科技特派员会驻村指导，从品种筛选、枝条修剪、施肥配比到并

0: 虫害防控，全过程进行把关。村干部也会主动外出学习先进的种植运营经验，把外面成熟的管理思路带回村里，结合本地桃园实际优化管护方式。桃树生长时序清晰，每年三月中旬桃花盛开，到了七月中旬桃子集中上市。每到春季花期，村里依托20多亩桃园举办桃花节，借助抖音、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传播推广，让杏岭桃花在整个澧水地区打响了名气。每到周末，大量周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村庄顺势推出一日体验游活动，依托花期流量带动人流量，慢慢做起了花经济。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呢哈，为了吸引游客来我们村游玩，这个想的这么一个销售模式。啊，我们每年桃花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品牌出来。
0: 借着桃花带来的人气，村里引入专业运营合作商，把好生态变成好经济。村子一直在探索，怎么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更好的转化为可持续的美丽经济，让单一农业向多元农旅转型。桃花花期较短，花落之后，村内的荷花景观顺势接档，补齐了村庄夏秋两季的景观空白。全村荷花实际种植面积4亩，整体荷塘占地10余亩，全部选用可食用、可采摘的水果莲品种。和桃树精细化管护不同，荷花打理起来简单很多，属于一次性栽种，后续植株能够自行发芽繁育，繁殖能力很强。日常管护只需要在春季发芽阶段适当清理多余幼苗，控制植株密度，不需要常年费心打理。
2: 现在这段时间开的最美了，今年开的比较好。
3: 我今天早上是6点来钟过来，像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来拍桃花，现在这个荷花也在开的正盛的时候我们又来拍荷花。所以我们作为银河人呢，为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感到骄傲。
0: 靠着桃花荷花错开的观赏时段，再加上桃子采摘体验项目，来村里游玩的客人一年四季都有新看点。春天出门踏青看桃花，夏天秋天赏荷花摘桃子，村里安排专人负责日常打理，还有合作运营团队负责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借着畲族共富、山海协作相关政策支持，花果产业慢慢给村里带来了稳定的集体收入。
4: 我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打算回家乡发展，然后看到杏岭村这边生态人文方面都是我很理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决定把工作室落地在这里，然后是做文旅宣传方面的工作。
0: 从百亩桃园试种摸索到精简保留优质品种，从早年零营收的普通村落到如今桃荷联动的畲乡共富样板，春风有桃，夏风有荷，四季皆有风景与收获。欢迎来到云和新岭村赏花摘果，感受畲乡田园的风情。
1: 各位朋友，我们新岭村的桃子将在七月中旬正式的上市，欢迎大家七月中旬来我们新岭村赏荷花品蜜桃，共享我们新岭的丰收喜悦。
5: 随着杏岭村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发展，这里的日子变得红火了，景色也变美了，也欢迎您前来这里赏荷花摘桃子。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所长，您怎么这么晚了？何院长，您是航空医学专家，我这么晚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1: 所长，请讲。
0: 如果明天的试验达到速度和重力量级的最高上限，这个上限你知道，飞行员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1: 你这什么表情？所长，我知道那个上限，但那是理论上的。我们才刚刚起步，就用这种理论上的最高速度、最大重力来做试验，这是一种。所长，原谅，我得说粗话。
0: 军人嘛，说句粗话怎么了？说。
1: 所长，真要进行这种只在理论上存在的试验，这是一种。 疯狂，疯狂也叫粗话，你这个知识分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全都疯了？师长，那请告诉我，是非人是谁？如果是秦大队，会怎么样？如果是秦大队长，我们事先再加强保护的话，不行，师长，我不能保证。 这样仍有可能对秦大队长的头部三椎造成永久损害。更可怕的是，纵向过载会在一瞬间对他的眼球形成强大的外拉力，瞬间之内会造成红视。红视？对的，红视。您是空中英雄，是行家，知道一旦发生红视，一瞬间内他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首长。你这里有电话，
2: 有，
0: 首长。秦大帝，是我，我命令明天的试验取消。为什么？我不解释，这是命令，执行吧。

0: 谁啊？
1: 首长，我秦大弼。
0: 这么晚了，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2: 什么事儿？别跟我说明天试验的事儿啊！说完就走。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有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知之甚少，甚至连主持试验试飞的专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很多领域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2: 首长，我想说的是，专家跟我们一样都处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帮助专家走出黑暗，就等于是帮助中国海军走出黑暗。
0: 秦大弼，你在教训我吗？嗯，
2: 首长，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不干涉我？我就是为了这。

0: 句话再进的是非大队，难道你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吗？
1: 行了，说完回去吧，
0: 首长，
1: 回去睡觉。

0: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报告首长，是我，陶四勇。
2: 哦，首长，
0: 秦大帝刚走，你怎么又来了？
2: 首长，我想知道您的决定，明天的试验要不要进行？
0: 秦大帝是对的，为什么不该是我？如果我还年轻，明天第一个登基的应该是我。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实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2: 是。
0: 小徐
3: 到。
0: 通知基地，两位总工还有专家团，明天的试验改为后天，特别是阻拦所还有阻拦沟，所有的保障分队再做仔细检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跟他们说，不出事故我给他们立功，万一出了事故，我是说万一，要保证所有的救护措施及时到位。
3: 是。
0: 去打电话。你也赶快回去，明天你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3: 是。

0: 行了。
1: 哎呀，
0: 把衣服穿上。
1: 我说何院长，这穿的这么厚，我这还怎么睡觉？不行，明天登机之前再穿呗。
0: 哎呀，不行，这个不是一般的背心，它对保护你的三椎啊非常有帮助。这里面呢还有各种芯片，可以随时监测报告你的各种生化数据。我可告诉你啊，
2: 把手拿来。
0: 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他飞天前一天夜晚就这个待遇。哎，你别笑啊，是真的。秦大队长，我可警告你啊，不要自作聪明哦，我一走你就把它扒下来了。我的那些设备和你这啊都连着线呢，如果你今晚的不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啊我就向首长提议说你啊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让他换人。
3: 哎，别别别，千万别。
0: 所以啊你得听我的，今晚呢老老实实的穿着他睡觉。
3: 嗯，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到杨利伟吗，他啊也是这样，我的一位师兄当时啊是他的首席医学监护师，头天晚上也跟他这么说，你要睡好了明天飞天的就是你，睡不好呢就换别人。结果杨利伟啊当天晚上啊睡得很好。
3: 好好，我一定好好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0: 哎呀，那我就念佛了，要不然这个首长啊可饶不了我。你们都到监测室啊盯着，一旦发现生命体征出现异常马上报告我。总之今天晚上啊我们都别睡了。
2: 是是，

0: 哎，何院长，您怎么还不走？
1: 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您也是老兵了，怎么会这样？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向首长报告了，明天我就不上了。
1: 大弟啊，我就想告诉你，我也一直想转业。地方上不是挣钱多吗？但我现在决定啊。

0: 我不转业了，理解，真的理解。何连长，您走吧，让我睡觉。
1: 你放心睡吧，啊。

0: 作准，各就各位。
1: 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大队长，祝你成功。政委已经答应我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任务，必须是我。
0: 还有我。
3: 好，我答应你。
1: 大弟，
2: 秦大弟，
1: 部长，
2: 听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你觉得你行吗？
1: 报告首长。 一切正常，
2: 科院长，你觉得他行吗？
4: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行，他一定行。
2: 无论行不行，上了战场就得行。出发，
0: 是。

0: 毕，请求开始，已做好准备，请求开始。
1: 动摇动摇，我是一阵八，我现在代理 LSO， 记住要沉着冷静，
2: 要心无片，
1: 做好准备之后向我报告，
2: 祝你成功。

0: 哎呀，叫救护车，快！
1: 你们快，快叫救护车！
2: 完了，出事了！

0: 舰载机、战斗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情。
1: 好，我知道。秦大帝，我听说你在医院里不安心啊，
0: 闹着要出院。
2: 啊，首长，我正要找您告状呢，他们把我的病房锁起来了，不让我出去。
0: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待着。
1: 现在是非大队没有你也挺好，至于什么时候让你出院，你要听医生的。
0: 对，这是命令。
2: 是。
1: 好，明天继续进行 B40A 的科目实验，每个人都要上，不但要练技术，还要练胆量。
2: 是。
3: 何院长您别送了啊，
4: 留步留步。
3: 行，你留我电话，有事呢就赶紧打电话。
4: 好嘞。
3: 哎，老谢啊，你完全可以待到明天再走嘛。
4: 我在您这都躺了十几个钟头了，没毛病都给躺出毛病来了，放心吧。
3: 行，哎，车在门口等着呢。
4: 感激不尽。
3: 走了啊。
4: 哎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来拿你的监测数据。
4: 我数据表现怎么样？
5: 有些不太一样。
4: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5: 哎，我问你
4: 啊，
5: 在挂锁前那十秒你在想什么呢？
4: 合二为一。
5: 跟飞机？
4: 对。稍等啊，
6: 我只要上了飞机就跟飞机合为一体，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只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挂上尾钩。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和飞机之间的感情，总而言之呢，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
5: 那恭喜你了。
6: 这里面也仰仗你为我的正向引导，谢谢。
5: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案你可能是不理解，但是能帮你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走了。
4: 你怎么回去啊？
5: 有车。
4: 哦。

0: 院长，您觉得可以让他走吗？
1: 还是让他走吧。只是有一条，必须告诉总指挥，这一阵子啊，他还是不能参加事业。
2: 动刺可以开始。东五、东六，出发！
3: 是。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是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嗯，
1: 报告，报告，
0: 进来，进来。 你们俩来得正好，坐。哎，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秦大帝同志马上就回来了。
2: 这么快？
0: 他身体恢复了吗？
3: 来了来了，坐坐坐。
0: 应该差不多了。怎么样，振宇，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2: 哦，我没问题。
0: 啊，B40N实验就要结束了，首长问我们能不能马上转入B40B实验。这个实验比B40。

0: 哎，危险系数更高，咱们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到时候我们俩去向首长报告。
1: 代理大队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多动动脑子，发挥好余热啊！
2: 我这还谢天谢地呢，这一个月给我累的。政委啊，大队长回来了，那我这个代理的差事就交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
2: 大队长刚受伤回来，我请求他归队之后只做大队长，不做第一侍卫员。我是全大队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第一侍卫员。
1: 你说谁不正常呢？你这事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停停停停停，你们俩先别掐啊！这个任务是下达了，但是怎么飞，由谁飞，回头啊还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开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
1: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
0: 哎呀，大弟，
3: 大队长，大队长，
0: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1: 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
0: 说什么呢？
1: 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是不是在聊 B40B 的事儿？走吧，到会议室，我们把这件事儿说道说道。走。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过去开会吧。
2: 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
1: 反正你已经卸任了。
4: 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
5: 是。
4: 身体怎么样？
5: 没问题。
4: B40B 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这要是挂不住，就得撞山。
5: 首长，工程部已经提前两个月弄了这第一条跑道，已经不容易了。
4: 那倒是，啊，等他们把两边的山都给我挖了，那得半年的时间。你觉得我应该把 B40B 实验计划推迟吗？
5: 首长，是这样的，我征求过梁总和周总的意见，
4: 他们怎么说？
5: 他们说最好等没有山的时候再进行试验，这样安全，不会撞山。
4: 我当然知道两边没有山的时候试验最安全，可是这项实验不做，阻拦索的试验就没有完成，索就不能安装在航母上，航母的试验试航计划就得推迟半年的时间。你当我盼着出事故呢？
5: 首长，我计算过了，我争取尽量不出事故。
4: 你怎么能够做到尽量不出事故？
5: 我于涛、谢振宇搞了一套方案，已经送到首长的办公桌上了。
4: 我还没来得及看，你先说说大概的意思。
5: 这个方案是谢振宇搞的，于涛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试飞员以 B40B 的方式挂锁失败的一瞬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改变航向。
4: 这难度太大了，你们大队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能做到，其他的人行吗？
5: 我可以第一个试飞，如果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
4: 万一失败了？
5: 我计算过，成功概率很高。
4: 你不要跟我说概率，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别没到试飞的时候，你这个大队长先出了事儿，我不愿意。还有，除了这个方案，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啊，一瞬间飞行员既要控制姿态，又要拉起来，还要改变航向，这太难了。
5: 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首长，我于涛、谢振宇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把飞机拉起来的同时改变航向，我们是应该能做得到的。
4: 你做得到，谢振宇和于涛我看未必。我计算过。
5: 首长计算过？
4: 你以为我整天吃干饭的？非常难。一是起飞高度不够，另外转舵时万一飞机失速，不是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还有万一担心失速，转舵时稍慢0.几秒，飞机就会撞山，那个时候飞行员就是跳伞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为高度不够。
5: 首长，我们研究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保证安全。
4: 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什么事情都抓到自己手上啊？
6: 你认为有成功的机会，
4: 你说的还是女

0: 我们要通过这项试验找到规律，将来用到海上。你一个人有机会有什么用啊？
1: 那首长的意思，
0: 我给何院长打过电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信不过，就是非也要让谢振宇上。
2: 他刚刚完成B40A的科目实验，状态很好。你和于涛跟他比都没有优势。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决定，他准备好了要拿出一个能够说服我的方案来，先向你报告，然后再向我报告。到那时候我再决定批不批准你们进行这项实验。
3: 首长，
2: 这是命令。
4: 是。
2: 首长的指示。
5: 我传达完了，你们说说吧。感谢首长信任，让我第一个飞，没问题。大队长，我有问题。
2: 说。
5: 当大队长不能履行第一试飞员的职责时，我这个并列第一试飞员有权利要求第一个飞。
2: 政委，
5: 嗯，
2: 你怎么看？
6: 我认为现在就确定由谁第一个飞，还为时尚早。
2: 没错，首长呢是点了振宇的名，但是大家别忘了，首长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振宇拿出能让他幸福的方案，这个才是关键。我认为谁能拿出令首长幸福的方案，就该由谁第一个飞。
7: 不，我反对啊！首长的命令那就是命令，我们不能
2: 坐下。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
7: 先回去，做趟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怎么样？
8: 我没问题。
2: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9: 谢林宇，试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2: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
9: 故意捣乱是不是？啊？
2: 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0: 大队长、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了。
2: 你等会儿，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
9: 这个没问题，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
10: 正好最近大家的弦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
8: 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
2: 怎么着？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10: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不管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都会是最好的。
2: 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8: 是。
6: 话是你会说，政委，你怎么还不走啊？坐下。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一是认为谢振宇行，二就是为了阻止你。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你也觉得谢振宇行？没错。 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谢振宇刚刚完成 B40A 试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都被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2: 关键还是看方案。 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加油！加油！别走！盛总，盛总，盛总，谢谢。
1: 王总，你看今天晚上我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咱们那份合同的要求就别太苛刻了，要不然我们钱总会把我开除的。
2: 刚才这舞跳的真不错，你把这杯红酒换成白的。

0: 钱了，这合同我就签了。
1: 王总，你们别跟着起哄，你们别跟着起哄啊！
2: 听王总的，大家都听见了啊！王总可不能赖账。嗯，来，我敬您。
1: 来，大家干杯！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今天这菜还可以哈。哎，
1: 慧兰，哎，老刘来了。老刘，你拿的什么呀？哎呀呀，快来快来！我朋友发来的东北大米，哎呀，我们家就两口人，也吃不完，所以啊，就想着给你送来点儿。哎，你这小摊儿不是还能用吗？啊，
2: 太好了，老刘，谢谢啊。哎，
1: 那丽良这次回来要待多久啊？
2: 他们公司跟国内长期合作，估计得待挺长一段时间。哦，那挺好啊。丽阳在国外谈朋友了吗？哟，这个我还没问过他，应该是没有吧。有的话，他肯定会跟我说。
1: 那肯定就是没谈呢。你看看丽阳和一朵这孩子咋样？
2: 好啊，啊，俩孩子都挺好的。哎呀，
1: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说啊。 有没有可能这俩孩子谈谈对象，你们两家以后也能结成亲家呢？你说是不是啊？是啊，
3: 老刘，这次你家丽阳回来呀，天天跟我们一朵在一块儿呢，哎，晚上打电话都能聊半天呢。
2: 走这么近了？是，这俩孩子啊，都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了。老刘，你觉得他俩合适不？
1: 这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儿。
2: 年龄相仿，模样匹配，是吧？
1: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我们家一朵啊，在电视台工作的挺好的，没准还能升职呢。部门经理啊，什么项目经理啊，配你家丽阳，不差。
2: 行，
1: 老天，
2: 哎，
1: 我回去问问啊。
2: 好好，嗯，
1: 好了，您忙吧。
0: 那你走啊。
1: 我回了。
0: 好，
1: 老刘啊，
0: 你问好了，赶快给我们回话啊。
1: 就你急，赶快。
0: 好，走啊。
1: 放心吧。 绝对没问题，真的、啊。太好了！妈，
4: 我回来了。哟，回来了，
0: 丽丽啊！不累，我那个车呀，一开
4: 我就睡着了。快洗手吃饭。哎，你爸
0: 去打啤酒去了，就是你回来呀，要喝一杯庆祝一下。哎，一朵呢？
4: 我不知道啊。
0: 他不是专门请了假到车站去接你了吗？
5: 我没碰到他，我还特意找了一圈呢。哎，你不有事儿吗？现在没事了呗。
6: 怎么了这是啊？
5: 没事，就是闲的。哎，对了。
0: 你那个梁永安子做完了没有？没呢，没做，我帮你做。真的吗？反正我也不想回去了。那就麻烦你啦。没事，
7: 那我走了，
0: 拜拜，再见。
7: 白福，嗯，
0: 你这工作也有着落了，你现在是不是该考虑考虑，找个对象嘛？哎呦，
7: 妈。 我这忙着竞标呢，哪有功夫啊？
8: 就是嘛，
7: 男人啊，还是应该以事业为重，着什么急呀？这是。
0: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们都说不着急，不着急的。看看人家虎头，孩子都有了。

0: 再看看咱们家这俩，我能不着急吗？真是。
1: 妈，爸，我回来了。
2: 加班了。
0: 一朵，过来，妈有话问你。
1: 什么事儿啊？我都困死了。
0: 哎，过来坐下。
3: 行，年哥，
2: 你先别叫我哥，我没说完呢。
3: 有啥条件你开。
2: 嗯，你给我打个欠条，
3: 没问题。
2: 同时呢，算我在飞翔入股。
3: 啊，可以。等会儿，
2: 什么意思？这10万呢，算我在飞翔入股，你得跟我签一份股权合同，钱呢你得还，但是利息我可以不要。
3: 又要股份，又要本金。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网安筑起行主动上门，为重点企业筑牢防火墙。我县

0: 和你耕耘，双进双流。202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举行，云和湖夏捕启动，生态渔获铺就共福路。近日，县网信办联合公安、经商科技等部门及市级网络安全专家团启动网安助企型专项服务，通过技术帮扶与风险排查，帮助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1: 本次活动围绕风险识别、加固整改、意识提升、资产管理四大方向进行精准服务。工作人员先后赴丽水华宏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成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2: 我们是首先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暴露面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看这些暴露面是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反馈给客户，包括我们会对企业的一个内网系统和内网的一些资产做一个梳理和排查，把一些历史存留的一些漏洞给企业一个及时的反馈，让企业及时的去整改，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反馈之后，企业整改之后可以有效地去防护一些比如说境外黑客的一些攻击，而一些本土的一些网络安全攻击，然后可以更加筑牢我们的一个网络安全防线。
1: 据悉，网络安全培训作为本次助企服务的重点环节，针对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及相关从业人员组织安全意识授课，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等内容开展讲解。
3: 这次专门组织专家为我们企业网络安全工作进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并提出专业性的建议，这一块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各位专家给出我们的专业建议，我们切实进行整改，提高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为企业安全生产提高更好的保障。
1: 下一步，我县将把网安助企型服务做深做实，常态化开展企业上门帮扶、隐患排查和宣教。朱星宇报道。
0: 7月28日，我县和平县委副书记何子丹出席仪式。
4: 会议指出，双进双流是县委、县政府为青年成长搭台、为家乡发展聚财的重要举措，也是云和与青年相互成就。

0: 就按你说的，
1: 不是这努力出来的。
2: 那时候就觉得你们俩走不成，那女的太无耻了，你不是一路人，分挺好，
1: 各走各的呗。之前的事就别想了，眼下的事还没想明白呢。
2: 对吧？什么叫以前的事儿啊？这里面肯定有不知道的故事。早上下家了。
1: 什么下家啊？哪有下家啊？
2: 对，不对。
3: 你要是没人，不可能这反应。
2: 说不说？
1: 我什么反应？
2: 你不说。
4: 老板，换牌了。
1: 哎，别！
2: 你赶紧说。说说。
1: 哎呦，真没有。
2: 不是你说。哎。
1: 唐元恒，你知道吧？啊。
5: 陈云朵男朋友啊。
1: 没在一起。
2: 唐元恒把陈云朵给玩了。哎，这孙子啊，二人五人六的。明早咱们上单位待着。
1: 不是，曹建恒跟我说，陈一朵喜欢我。
2: 陈一朵喜欢你？
1: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2: 陈一朵是你妹。
1: 小点声。
2: 哎，这事儿太离奇，你没问问吗？
1: 这话你让我怎么问？
2: 直接问啊，这事儿能憋得住吗？大不了再挤了一趟呗。
1: 我觉得肯定是假的。前两天我妈还撺掇他跟丽阳在一起呢，陈一朵也说了，答应了，说试试。
2: 陈一朵啊，丽阳，他俩怎么扯这话？那曹天恒就不是忽悠你，他没必要找理由骗你啊。
1: 不知道，
5: 让我捋捋啊。听着有点懵。
2: 曹天恒没必要骗你，陈一朵真的喜欢你，不喜欢刘丽阳。
1: 你笑什么呀？好笑吗？哪好笑啊？
2: 不是，你们什么人物关系啊？
1: 所以我说我没想说，你非得问。
2: 行，哎，咱们俩今天也说到这儿了。魏老板，你看着我。你喜欢陈一朵吗？
1: 你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别闹了，
2: 烦人。
1: 他要跟丽阳在一起吧，我觉得也挺合适的，我也真心祝福。啊，
2: 那你心里烦什么呢？
1: 我说我烦了，
2: 你不烦吗？

0: 哎，来包，弄钱来。走，什么事啊？
1: 等你半天，真行。
2: 快来包给我。竞标的事儿，等我有了决定，好多人找你呢。快，决定？什么决定？
0: 具体也不清楚，到了再说。
3: 慢走，慢走啊！
4: 哎呀，今天我可得好好露一手啊！这是咱们这小吃摊最后一顿晚餐。
5: 嗯，你别说呀，这个摊呢，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4: 什么？那叫你回厂子，你还不乐意了？啊？
5: 我愿意。我愿意，我怎么不愿意呀？可是我就是舍不得这摊儿啊！
4: 你快拉倒吧，你还真想把后半辈子都砸在这小摊儿上？啊？谁不知道你呀？啊？自从下了岗之后，心里。

0: 想的全是厂子里那点事儿，对不对？现在高兴了吧？党委给你做主，聘请你回厂吧。哎，晚上睡觉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1: 党委支持企业改革发展，有了党委的支持，我们更要全力以赴了。
2: 是啊，我呀，到时候啊，把那个良工巧匠的牌子重新挂到我的办公室。
0: 哎，这就对了。
3: 来福，来，
4: 你们这厂子刚开，能不能接到那么多订单？你说你借了那么多钱投进去，要是卖不好，那咋办呢？
0: 哎，你这时候泼什么冷水啊？这万事开头难，你以后会越来越好吗？
5: 徐叔、陈叔、毕叔，姚阿姨好。
6: 哟
7: 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8: 这不是小梁大夫吗？回来了。
5: 啊，毕叔，我在上海恰巧遇到来福，就一起回来了。正好公司在青岛呢，也有业务需要跟进。
8: 来福，快让小梁大夫坐呀，坐坐坐坐坐。
5: 啊，坐吧。啊。
9: 我去你们家找你，一朵说你们开了个小摊档，我就过来了。祝贺你啊，毕厂长。
8: 谢谢。小谭大夫，咱可好久没见了哈、啊！你快尝尝，是我给你做的。哎，
10: 梁大夫，你从上海回来，怕不合你口味，别嫌弃啊。
5: 不会的，姚阿姨。
0: 哎，姚克兰，你觉得这葱还能用吗？这个
8: 怎么样？好吃吗？
5: 嗯。毕叔，你的手艺还和以前一样好，
8: 是吧？嗯，好吃你就多吃点啊！哎、你要想吃啥，叔再给你做。
5: 啊，那您再给我煮碗馄饨。
8: 馄饨啊，馄饨。老徐，
11: 来，
1: 我们这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师傅就跟我回厂里了。
5: 真好，
1: 快吃吧，很热。
5: 送你个礼物。
1: 这是什么呀？
5: 名片夹，以后你肯定用得着。
1: 谢谢啊。
5: 真替你开心，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 未来的路还不知道怎么走呢。
5: 先走着呗，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能带着飞翔走得更远。
1: 袁娜，变了。
5: 变了吗？
1: 之前我说这种话做这种事儿，你都会说我幼稚。
5: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变好了。
10: 哎，你们说这来福怎么又跟这个梁大夫走到一块儿去了？这梁大夫也是啊，专门从上海赶回来。
0: 不是。人家不是说了吗，回来是出差。再说了，你两个孩子来回走动那是正常的，不是吗？
10: 他说是出差你就信呀？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他丢下我们来福自己去上海。
0: 回来，我觉得吧，只要孩子回来了就好了啊。
10: 不过你们还别说哈、啊，我觉得这回他回来好像还有点不一样了呢。
0: 哟，怎么个不一样了？
10: 这梁大夫以前可是傲气得很，按说从上海回来他应该更傲气啊，哎，反倒还客客气气的呢。
0: 可不是吗？这就证明孩子长大了，是件好事。
12: 不是，我们家慧兰说的对呀、啊，小姑娘家家的啊，在上海打拼，一个人打拼啊，对不对？这么多年肯定受了很多的委屈了，对不对？哎
0: 呀，我是觉得吧，这俩孩子还挺合适的，只要他们能走到一块儿也挺好的。
10: 万一要是装的呢？不在上海混得不怎么样，听说我们来福当了厂长了，好了就倒贴回来了。
0: 慧兰，咱不这么说，咱们就当孩子长大了，这不还是有希望的吗？
13: 哎呀，行了，干什么呀？

0: 港俱乐部最后一顿饭，咱们喝点小酒，高高兴兴的，啊！你说孩子搞对象干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喝酒还得高兴，等会儿，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一下啊？啊，
3: 祝什么？
4: 老徐反病回厂，喜的回食堂，
1: 哎，
4: 对不对？咱这个下岗俱乐部也算是光荣的退休了，
5: 有始有终，
4: 是不是？
5: 嗯，走，
2: 来，
5: 走一趟，来。

0: 晚上怎么没去摊上吃我的青锅饭啊？我还想好好谢谢你呢，要是没有你，我肯定选不上。你最近怎么了？看着你心情一直不是很好。
1: 有吗？不挺好的吗？
0: 那你怎么对我爱答不理的呀？
1: 没有吧。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啊。

0: 是我们飞翔自行车厂集资中标以来第一次股东大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金总是我们飞翔现在的大股东，下面由我们金总给大家说两句。
1: 我就简单几句话啊，我投资飞翔啊，完全是出于对飞翔和我的好兄弟毕来福的信任啊，我自己还有自己的公司需要管理。对于飞翔呢，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比我更了解情况，所以以后飞翔的生产和管理我就不瞎表态，就全权的交给我们的毕厂长。来，
0: 这两天大家一直厂长厂长的叫我，其实我受之有愧。我和几个大股东也商量了一下，我呢就暂时被定为飞翔自行车厂的代理副厂长，主抓销售，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支持啊。
2: 来福，你就别谦虚了，什么正的副的，在我们大伙心里啊，你就是正的，对吧大伙？
3: 对对对，
0: 我真不是谦虚，工厂呢有工厂的规矩，等我什么时候做出了业绩，职位的事儿以后再说。在此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向大家宣布，从今天开始，徐主任正式回归负责我们厂的技术顾问工作。下面有请我的师傅给大家讲两句。
2: 来，徐主任讲两句。
4: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这样吧，表个态。之前呢，我确实比较保守，现在我明白了。如果咱们飞翔厂啊要想有大的飞跃，必须得打破现在的这种局面。这一次呢，我全力支持毕来福。

0: 这机器啊，今年就老化严重了。今天无论如何加班也得把它给修好。
1: 行，一会儿找人修了它。
2: 师傅，
0: 哎，
2: 莫德尔找你，什么人啊？
0: 说是凯叔的。
1: 你啊？
0: 行，那我先去过去啊。
1: 师傅，
0: 我先出去一下，有人找我，您先看着。
1: 好嘞，
0: 哎，师傅。
1: 丽阳。

0: 你小子，我就知道是你。你回来这么久，你都不出来见见我，今儿都没有时间过来了。
1: 我一回国就忙着公司广告推进的事儿，熬得我都没日没夜的。
0: 是啊，那天我去找刘叔的时候，那都多晚了，你都没回来。哎，一会儿留着吧，去食堂让虎头给你炒几个拿手菜。哎呀，
1: 算了吧，我跟你说完，我赶紧回公司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坐坐坐。
1: 我们公司啊，和之前的代加工厂解约了，我呢就跟他们极力推荐了飞翔，也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生日礼物。
0: 你这礼物可太及时了，太客气了。
1: 不着急签，我把合同放这儿，你再跟其他负责人商量商量。
0: 他们肯定同意，有钱不赚他们傻呀。再说了，我还信不过你吗？哎呀，签早拿钱。
1: 行，那回头叫你们财务跟我联系。哎，
0: 晚上一起庆祝一下吧。
1: 行啊，咱叫上一柳他们仨一块吃个饭呗。
0: 啊，行。那什么，不会打扰你吧？
1: 我今天晚上没事儿。哎，正好我们公司附近开了一家西餐厅，咱订那儿呗。
0: 啊，行。
1: 你也捯饬捯饬，当厂长的人。
0: 当厂长怎么了？当厂长还得穿西服啊，
1: 注意点形象
2: 啊。凯思明刚到一批新的订单，这批东西一周时间能出来吗？
3: 我你还不放心啊？那您就多费心了。来福，放心吧，就算我们不吃不睡啊，也要把这批东西啊给弄出来。
0: 那您和大家就辛苦了
3: 啊。没事没事。
0: 郑师傅的人呢？
3: 这个。
4: 哎，咱们这个食堂啊，一到礼拜三做这个四喜丸子，我在车间里闻着味儿。别说啊，虎头这小子做这个真有一手，这个猪肉搭配的啊，肥瘦刚好，鼻涕啊不多不少啊，香真香。哎，不豆，
5: 要说咱们郑师傅啊，那是真有水准，一个小小的四喜丸子都能说出这么多门道来，你说厉不厉害？
4: 废话，你也不打听打听。乾隆年间，我们家祖上那可是点过翰林的啊！
6: 郑师傅来这么早啊？
4: 捕头啊，嗯，四喜丸子给我来仨，不，四个。
6: 吃这么多，不怕三高啊？您别说，就凭您这吃饭积极这样，厂里要评个什么“吃饭先进个人”，您是这个。
4: 你个臭小子，你还敢埋汰郑师傅呢？
7: 郑师傅，您就别搭理我们家虎头了。来，我给你盛。
4: 等，
7: 够吗？
4: 够，辉哥，谢谢了。
0: 哎呀，师傅，
4: 好，
0: 给你换点。
4: 哎呦，这两个大牌，那才叫一个绝呢。
0: 坐。
4: 哟，来福，我猜你也是卡着点闻着味儿来的吧？哎，来福啊，既然厂里改革了，那我还给你提点意见。
0: 有什么意见您提？
4: 你回头给食堂说一说，这四喜丸子你得多做点啊。咱们厂里这些轻工啊，一个个跟饿死鬼投胎似的，贼能吃还能抢，我都好几次都没吃上了。今天我总算抢到了，啊，一起吃，我给匀一个。
0: 行，那下回我叫厨房多做点啊。
4: 吃。
0: 哎呀，这郑师傅，这个现在好像没到吃饭的时间了吧？这厂里的整改通知你没看见？
4: 哎呦，整改通知，我这个吧真没注意。不过就提前了半个小时。再说了，车间里啊，我让大徒弟盯着他啊，一会儿就完事儿。下午啊，给你交批货，绝对没问题。
0: 半个小时啊，您这口气啊可真大，就差十分钟，差五分钟，这也没到吃饭的时间吧？啊，您要是带头这样，那厂里的轻工还不当厂里的规章制度是白写的。
4: 哎呦，来福，郑师傅不是年纪大了吗？这还有点低血糖呢。哎呦，这头还有点晕。哎呀，哟，
8: 哎呦，不行，我也。

0: 点头晕。
1: 怎么着？你也低血糖了你？
0: 哎，可以啊。这新官上三把火那劲儿拿的可以。
2: 哪有火呀？我能收拾谁呀？给老郑留着面子，让他自己琢磨吧。
0: 他能琢磨明白吗？啊？郑师傅那就是滚刀肉，多少年了，老厂长拿他都没辙。我给你弄点吃的。
2: 不吃了，一会儿开会呢。啊，走吧。
0: 真不吃了？
2: 不吃。
3: 来福真不用等他，
4: 就是给人庆祝的，你不等人合适吗？
5: 哎，
6: 哟，
3: 哎，换工作，卖保险的。
6: 他非得说让我穿正式一点儿。
4: 毕厂长，你这样多精神。
6: 今天就咱仨呀、啊？
3: 嗨，虎头陪媳妇儿呢，不是刚跟媳妇儿关系缓和点吗？
4: 李一朵说他累了，让他先回去休息吧。
3: 咱仨喝。
7: 那个 BF， 你上回刘良回来你就不在，我们四个人喝的是吧？
6: 是是是，今天好好吃好好喝，我请客啊。
4: 我请客，说了今天我安排的。
6: 你刚从国外回来，第一顿饭能让你请客吗？
4: 这样行不行？等你拿到第一批回款了，我宰你顿大的。
6: 你跟我客气什么？我跟我请就我请。
4: 不是跟你客气。
7: 别争了，我请。
4: 他请客。
7: 好吃好喝，想别的。
8: 爸妈回来了。
4: 回来了。
8: 嗯。哎，今天不是丽阳约吃饭吗？你怎么没去啊？
9: 哎呀，上班多累啊，我不想去了呗。
8: 一朵，妈问你啊，你最近跟丽阳处得怎么样呀、啊？你们俩的事儿你是怎么考虑的？
9: 还行吧，我也没怎么考虑，就先处着呗，不喜欢再分。
8: 啊？哎，谈恋爱就想着分手，那能成吗？你俩要是觉得还可以的话，哎，那我们双方的家长是不是可以见见面，讨论讨论这个婚事的事情？
9: 妈妈妈，打住。我才跟他处多少天呀，就聊到结婚了。
8: 你们认识都多少年了呀，要是双方都觉得有意思，那就把婚事办了，就别拖了。你哥现在我是不担心了，好像又跟那个梁大夫好上了，现在就差你了。咋样？
9: 妈，你是多着急要把我嫁出去啊？坐火箭也没飞那么快的。
8: 哎，这干什么这是？
10: 不是，你说你也是的，着急结什么婚呢？孩子才多大、啊、
8: 我就是了解了解他们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总要嫁出去吧。
10: 走。
9: 爸，又怎么了？
10: 哟，

0: 真是，我对不起你。哎呦，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群众，天天见到亲。
1: 你敢不敢？我就说我呀，
0: 你心里憋那么个大秘密，不说出来。
2: 走，你是不是想吐了啊？
0: 那去那边吐去。
1: 哎，什么秘密啊，来福？
0: 你别胡说八道！
1: 哎呀你就是喜欢陈一朵，你还不敢承认？真的死我！哎呀，
0: 那个丽颖，你别那么瞎说，那个没有的事儿，我真的觉得你们挺合适的。
1: 来福，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跟一朵，我俩根本就没处对象。
0: 陈一朵。

0: 5、6、7、8、4、2、3、4、5、6、7、8。
1: 这干嘛呢？
2: 做运动，变胖了，我得减肥。
1: 哎，听刘洋说你成代言人了，恭喜你啊！
2: 那当然。哎呦，所以我更要保持好身材，得少吃多餐。
1: 哦，那算了。我本来还想说带你去吃好吃的呢，那个广场南路开了一家烤肉店，听说环境不错，还不便宜呢。
2: 什么时候开的呀？我怎么不知道？
1: 哎，你不是减肥吗？我油确实大，但是听说味道啊绝了。
2: 偶尔吃一顿也没事吧？
1: 别，我要把你喂胖了，丽阳该怪我了，他应该喜欢苗条一点的。
2: 丽阳才不会嫌弃我。
1: 相处的不错呀，到什么程度了？
2: 就普通恋爱甜蜜时期吧，就是离别的时候会依依不舍，遇到问题的时候会互相倾诉，睡觉前一直想着的那个人。跟那个时候你跟刘大夫差不多吧。
1: 那看来你是找到

0: 改正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过分了，真得改改自己脾气，不能让自己那么娇惯。
1: 行，本来我还挺担心的，看来我多余了。
0: 你不用担心啊，你得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呀。你赶紧出去吧，我还得健身呢。

0: 老郑，你怎么还差两毛啊？你这给我单马不眼镜，给钱！来，烟钱都给你了啊。
1: 干嘛的一块儿吧。哎呀，今天这钱啊，不白赢你们的。来，喝酒。哎，哎，哎，不喝，不喝，不喝，少喝点，耽误事儿。
0: 王师傅，我就看不起你这样的男人。
1: 在家怕老婆，在厂里怕老徐，老徐又不是老虎，你怕他干什么呀？不是啊，老徐啊，今天不在厂里，找你喝。
0: 不喝，不喝，不喝，
1: 这不喝，
0: 不喝，
1: 那咱喝，让他看着。来来，
0: 哎，你不是不喝吗？
1: 哎，那个厂长，
2: 好，
1: 打会儿上牌。
3: 看你们这乱的，赶紧收拾收拾，
2: 别动。

0: 单师傅，嗯，咱办公室聊聊。啊，
1: 又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啊？聊聊。
2: 师傅，别激动，有话咱们好好说，行吗？
1: 毕来福，你凭什么扣我工资，叫我急？
0: 张师傅，您坐，您坐下来，我跟你说。
1: 我不坐。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就站在这儿。我可是有低血糖的人，出了什么问题，你得负责。
0: 行，那您说，啊，有什么想骂我的、想怨我的，都别憋着。
1: 行，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呲你两句。毕来福，你牛什么牛啊？啊，你刚刚上任厂长几天呀、啊？
3: 我怎么了，
1: 八号？
3: 你说我怎么了？啊，
1: 我不就在第一时间没有支持你集资吗？你至于吗？你至于拿我开刀吗？毕来福啊，我真没有看出来啊，你小子挺龌龊，你还是个大骗子，让我担任这个车间主任，这是个圈套啊！他的目的，他就是为了整我。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0: 啊，说完了。郑师傅，是这样，我请您回来是想让您帮我管理好车间的工作。您倒好啊，中午早退，车间里喝酒打牌，无视车间纪律，这些我都没冤枉您吧？
1: 但是我没有耽误你事儿啊。
0: 要是厂里所有人都跟我说这个，那我这厂子还管不管了？您是老领导，我给足了您面子，所以才请您到这儿来聊。这违反了车间的规章制度，就必须要受到处罚。这每个人都一样，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的工人，这一点从今以后也不会变。
1: 哎呀，坐着。
2: 郑师傅，你消消气儿。来福他不是针对你，这不前两天刚开完会吗？没办法。
1: 王孩啊，这来福这小子，这邪不杀人于他。
2: 哎，来福，你看看要不要先送他去医院啊？再吃一点，哎，
0: 别给他吃了。郑师傅，您吃了这么多年了，您也不怕得糖尿病啊？你要想待着，你就在这歇着啊。我先走了。
1: 这小子油盐不进呢，这是。你给我，

0: 还挺甜。我说你这老同志，这是糖啊，弄半天。
1: 嘿，全给我吃完了。
2: 啊妈，我回来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3: 少饿呀。
2: 妈，谁惹你生气了？你说谁惹我生气了？
3: 妈，我怎么可能惹你生气啊？我现在可是标准模范闺女，白天上班，晚上谈恋爱，爱情工作两耽误，怎么可能惹着您呢？爸，是不是你惹妈生气了？
2: 你就演吧，你就啊。我告诉你，丽阳他爸可是告诉我了，你们俩根本就没好。
3: 来福怎么没回来啊？
4: 不是你的问题还没说完呢，找来福干什么呀？啊，不是你也太不懂事了吧？你说你妈掏心掏肺的，不是都是为了你吗？你说你妈十月怀胎生下了你容易吗？是不是啊？你是怎么对你妈的？
3: 妈，我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漂亮、最宽容的妈，我错了。告诉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4: 饿着，
3: 去，
4: 必须得饿着，必须得饿着，饿得他前胸贴后心，让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知道了吗？
5: 必须自我检讨。
4: 哎，
5: 从问题的根本看清自己。
4: 当然，
5: 今天晚上的饭。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

0: 让我安心。
1: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一起共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

0: 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皇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3: 王国回去，来，
8: 三二一，
9: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0: 我家一共小，
11: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2: 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9: 这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的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树，因梦想而精彩。

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百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天然，你们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0: 爱学习。
1: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2: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停不进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9。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这是专家稿，你看这三篇的数据有什么不同吗？林慧，我知道你很少出错，你也很要面子，可是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整个出版的流程吧？
1: 如果真要做到在主编终审之后更换稿件，而且不留痕迹，这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一般职务的人能做到的。你是在怀疑我吗？
2: 吴月婷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3: 他们公司的人呢，说他现在飞英国去谈项目去了，现在对这个情况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2: 这个时间点出国是不是有点太巧了？
4: 丁总，刚市监局打电话过来说要和负责人约谈一下，您看？
2: 我们在开会呢，一会儿我来处理。
4: 好。
2: 我现在并不是要问责，但是我很想知道这篇报道是怎么爆出来的。在中商浪潮第一次对吴月婷进行穷追猛打的时候，公司就应该做出来危机公关的预案，但是并没有。当然，这是我上任之前的事情，不追究。但我想知道是谁负责的这件事情。哪位？
3: 那个投资部的江一迪。
2: 他人？
3: 他人呢？
5: 我的电话。
6: 停职？为什么？
7: 这是高层的临时决定，我只是执行。
6: 不是南姐，你不觉得停职对于我来说实在是？
7: 一迪啊，我觉得是好事儿。
6: 啊？
7: 你看啊，现在老板们都在气头上呢，暂时回避，我觉得对你来讲是好事儿。暂停职务，没准等这段时间风头过去了，我就通知你回来上班了。
3: 见了吗？
5: 还是不见？
2: 上班时间为什么呀？
3: 他呀，他是有时候他这工作态度真，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出现这个事儿，他是不是也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啊？所以他这个，
2: 他今天必须要来公司跟我进行说明，不然就按旷工处理。来，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6: 南姐，那我问一下啊。我被停职是因为就是那个中商浪潮的那篇报道吗？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需要一个申辩的机会啊。
7: 你真以为只是因为这件事啊？
6: 那不然呢？
7: 报销单是你填的吗？
6: 对啊，怎么了？
7: 发票的用途你怎么解释？
6: 这是丁总同意的，这就是给那个徐记者的那个叫什么公关费啊，他知道的呀。
7: 那他签字了吗？你是公司老员工了，公司正常的发票报销流程你不知道吗？如果丁总同意，他一定会签字的。而且财务发现这些发票有问题，第一时间问了丁总，他说他不知道这件事。
6: 他们胡说八道。
7: 有点声吧，你有证据吗？就现在的表面情况看，就是你虚报发票，而且数目不小。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就算直接炒了你，你去申请劳动仲裁，你都打不赢官司。
6: 那我这百口莫辩的，我怎么办呀？
7: 我劝你，这事儿就算了吧，不要闹。而且现在只是暂停职务，只要呢你能息事宁人，这事儿过段时间就过去了。
6: 南姐，但是我还是 是想跟新老板解释一下。

0: 下，因为这个事儿我没干，就是没干，对吧？
1: 你真是太轴了你！哎，你为什么老要见新老板呢？你见新老板，你往枪口上撞，你拿你自己的前途跟自己过意不去。

0: 班长的元器件回来了吗？还没有，最近我都在陈总那儿盯着呢。尺寸精度、形状精度，还有位置精度这些常规的验收项呢，都是合格的。但是表面粗糙度这个项，一直公差还是比较大。
1: 明天就是周末了，这个形势，下周复工不是很乐观。
0: 下周三还要配合消防的检查。
2: 消防检查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员工情绪怎么样？哎，
0: 其实有一些人心的浮动。研发部的一个15级的工程师今天递了辞职报告，已经在安排交接的工作了。
3: 中商浪潮这个报道真的是雪上加霜，市里的几个有关部门都打电话来了，不是要检查就是要约谈，现在生产研发都受到了影响。
1: 咱们停工一天，就损失几十万，咱们耗不起啊。
4: 资金的问题呢，我来想办法。我不能接受不合格的东西从咱们这儿出去。停工期间，员工的情绪要安抚好，就算是给大家放个假吧。
5: 常总，15号发工资，最近都没有新款进账，如果工资照发。
4: 那咱公司账面上的现金就不够支付月底那批进口原件的货款了，您看能不能推迟一个月再发工资？
6: 不行，工人的工资不能拖欠，都是养家糊口的。再给我几天时间，我来想办法。张律，如果我们要起诉的话，胜诉率有多大？
7: 实话说，真要打赢这场官司呢，比较难。 对方应该会变成这是新闻媒体依法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并且强调他们是在进行追踪和关注。由于我们公司的员工呢，确实是向他们提供过这个资料，所以最后这可能会变成一场漫长的相互扯皮的官司。
4: 明白。那如果我是说如果不考虑输赢的情况下。
7: 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公司的声誉给挽救回来？要是证据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先向这个新闻监管机构投诉。据我所知，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在之前呢，因为一档电视节目陷入过网上论战。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持续的施压，在行政和舆论的双方面对这个杂志社予以重击。
8: 我先让他们准备材料，之后还要麻烦你，待我送一下。
9: 我送你们两个吃，
8: 谢谢。
10: 这边，
11: 谢老师，周总还在一个会上，应该很快就结束了，您在这儿等他一会儿。
10: 好嘞，我自己在热线，您忙吧。
8: 有什么事儿您就招呼。
10: 好嘞，好嘞，谢谢。好。

0: 关税一加呀，成本压力就大了。
1: 赵总，为什么不从香港中转，走包税进口呢？
0: 哦，我认识一个在香港做清关公司的，他最近正好在浦航，要不有时间您见一见？

0: 你怎么来了？啊，接我下班吗？
1: 晚上能一块儿吃饭吗？
0: 今天晚上不行，一定有饭局了，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始了。
1: 预料到了，不过也没关系，吃饭也不重要，我就是想跟你聊聊。
0: 是不是因为预想投资那篇报道的事儿？
1: 反正那个报道是很蹊跷，我也是有点没有捋清思路。
2: 哪里有问题？
1: 没事，先不聊他，我找你想说别的事儿。
2: 说吧。
1: 张宏达来找我了。预想投资那篇报道对他影响很大，我原来预估呢，可能这篇报道也就对吴月婷过手的一些项目有影响。因为华科远见在业内一直很被看好嘛，所以我也完全没有想到宏达怎么会反应那么强烈。
0: 我得到的内部消息，宏源投资肯定会放弃，张宏达 B 轮融资很不顺利，资金压力很大。
1: 那你们会投他吗？
0: 我们开什么玩笑，华科远见和原生东方科技是竞争对手，两家公司的业务线几乎完全重合。当然了，竞争对手也不是不可以合作的，但是我觉得不是现在，得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1: 能理解，在商言商嘛，你有你的道理。我在想，如果要是硬强迫你去帮张宏达的话，可能也不对哈、啊。这样我不应该这样。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你也知道我的关系啊。宏达是我的好朋友，进中商浪潮他是我的领路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肯定还是要想办法。能帮什么帮什么。
0: 我明白。
1: 我走了，不打扰你了。
0: 小辉，
1: 哎，
0: 这样的，宏达那边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告诉我，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帮他。
1: 谢谢。走了。少喝酒。
0: 知道了。
1: 宏达，咱们见一面吧。
3: 见。
4: 于总，这是江一迪的人事资料。
3: 哦，所以还是没有联系上是吗？
4: 对。那您看怎么处理啊？
3: 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吧。
4: 好。
3: 等一下，

0: 江一迪。
1: 对。
0: 哦，他没联系上吗？
1: 对，联系了好几次。
0: 那就再联系一下，我想跟他当面谈一下。
1: 啊，那，
0: 我说我想跟他当面谈谈，可以吗？
1: 哦，可以可以，那我再联系一次。

0: 红楠，我看你这是黑灯瞎火的，怎么着？就你自己一个人加班啊？啊，员工都不跟你加班啊？这老板还能这么当呢？哎，这之前一直说要去你工厂，都没去成。
1: 嗨，工厂停工了。
0: 停工了？
2: 元器件精度不合格，宏源投资也不跟进了。
0: 你这停一天，至少也得几十万呢。
2: 还能撑住吧？我把房子做了抵押，这几天银行就会放款，只要一放款，我就可以复工。
0: 怎么会这样呢？
1: 今天我首先要检讨一下自己，我冲动了。我不应该跑到你那儿对你的工作指手画脚的。
0: 还说这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嗨，就这么年过半百的人了，还没压住自己的火。
0: 哎，你记得那个福达纸业吗？
1: 生态环境损害案。
0: 对。那时候我不是刚进中生狼巢吗？我记得有那天一上班，然后你特别酷，咵扔给我睡袋，咵扔给我一旅行包，一包又特别脏。我当时想，哎，这么脏怎么还用呢？然后你就问我胆儿够大吗？然后就杀去甘肃了啊！咱俩在那儿待了有一个礼拜吗？好，差不多一个礼拜。
2: 有一个星期了。
0: 然后那时候就天天在林子里穿来穿去的啊，在他们林场里头，然后偷拍照片，然后想法找那个当地人挖素材，怎么找新闻、查资料，一边还怕人家那发现咱们是记者，怎么你们那么爱问呢？干嘛呢？
3: 每天都风餐露宿，胆战心惊，但那时候多生猛啊！
4: 不是，你忘了那个，你第一次看到那个偷拍。偷牌的那个，你都快吐了。
0: 我怎么能忘呢？我终身难忘，好吗？我的天哪！哎，那个感觉，我现在我都记得，就那个，它让人特别难受，没办法形容，你知道吗？哇塞，那个我就崩溃哭，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个，然后就要回家，不想干了，然后你就那个指着我鼻子说：“谢天贵，记者就是社会的良心，我们就是为苍生而活，你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从这个。”什么什么词儿？挖开这个什么迂腐烂泥上面的尘土，然后不管它多脏、多臭、多危险，你都得把它给挖出来、给摊开，让所有人看到。哪怕你掉进这个臭泥坑里，你得忍着，你把事儿做完。你要是不能干，就滚回去，滚回去写你那些庸俗的、不痛不痒的稿子去吧你。我就在那哭啊哭，你就在那骂，我就哭啊就骂。体验真是，这后来，这再也没有人能做这种标杆了，啊，太特别了。
2: 我知道你接下去要说的话，你会永远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报道一件事，尊重事实，而不是出卖人情。你会这么做，因为我是这么教的。我要是在中商浪潮，也会如此。

0: 不起洪大，
1: 对不起啊，因为我真心的不想。
2: 他们也别说了，你今天来了就够了。有空呢，来家里坐坐。
3: 嗯，
4: 嫂子，
2: 说你好久没来了，曼曼都升初三了，学画画得特别好，把自己房间啊搞得像个小画展一样。欢迎你做他的第三个参观者。
1: 我真是得去看看了，这曼曼都初三了，大姑娘了，我好久没见。洪楠，你知道我认定的朋友特别少，你跟嫂子对我都很重要。我一个都不想失去。

0: 刘总啊，你上次不是说让我帮你留意一下有没有适合投资的项目吗？哎，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马总啊，哎，我觉得你只要见了张宏达本人，你一定会特别感谢我给你提供的这个机会。对啊，华科远见，你看你也知道。对，回头那我们好好聊聊这个，陈总。
1: 大香，那我求你帮我个忙，再陪我打一会儿，

0: 你这么生气，你冲那闲云会撒呀？你照着我使什么劲啊？
1: 失控，失控，对不起。
0: 不去就不去了，我跟你说，啊，说停止就停止，连门都不让进啊！改天我跟你一块儿啊，再告他去。想过了，告不了。你是不是那个洗脑贼啊？
1: 我的确也有疏忽，我的确也有责任，
0: 什么责任？你有责任？我跟你说，全都是那个姓丁的给你捣的鬼，你信不信？说不定在被我泼你什么脏水呢，你都不知道。从他让你负责公关那天起，他就没安什么好心。
1: 可能吧，也是我无能呗。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说实话，我想反击。这个时候，小猫给我打电话了，但是他现在不好办。我给你的可是独家新闻，
0: 是我知道，但这个呢，也只是你个人的看法，它需要证据。
2: 怎么会是我个人的看法呢？重商浪潮的那篇文章你们也看了，对吧？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数据全是假的。 再加上现在新联会正在被网曝，充分说明了这是他再一次的公报私仇啊！
0: 是啊，你分析的挺有道理的。但是中商浪潮，它毕竟是全国知名的财经媒体，你想想，他敢这么报吗？再说了，我给你报道这篇文章，可是要承担风险的呀。

0: 看来中商浪潮是和吴月婷干上了。我早说那个吴月婷没那么简单，看她一脸笑呵呵的，还真有人当她是善心的。
1: 哎，快看快看，玉象投资有人回应了。
2: 数据造假，吴月婷商业布局背后的隐秘。我相信关心财经和创业的小伙伴这几天已经被这个消息炸到了。相比之前被曝光的吴月婷婚变传闻，这一次中商浪潮直接指出玉象投资涉嫌数据造假、违规操作，这也是创投界的惊天大瓜。因为这几年玉象投资在投资领域做

0: 的很不错，已经跟投或主投的几个项目都已经成功上市了，有我们熟悉的完美相片、星优先、盛大飞行器等等。但是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骗局，是中商浪潮为了博取眼球、增加销量编撰的假新闻。下面我们就有请这位神秘的嘉宾，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1: 你好，我是玉象投资的员工，也是这篇报道的直接关系人。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意思就是我是全权负责跟中商浪潮接洽这篇报道，也是由我来提供里面的一些资料的。
0: 这么说你是报了自己公司的料？
1: 当然不是，可以这么说吧，这篇报道里面除了名字是正确的，里面所有涉及到的爆料还有商业数据造假的那些数据都是我听都没有听过的，也都不是我提供的资料。
0: 你确定吗？
1: 我100%确定。我在玉象投资工作了3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篇报道纯属胡编乱造，里面说的商业数据造假的这些事情还有那些数据也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造谣吧。
0: 嗯，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1: 我的看法，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的看法就是我挺失望的，因为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喜欢博眼球，所以会夸大其词一些新闻报道，甚至弄虚作假。但是其实中商浪潮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业内的一股。
2: 哎，高总，看见我给你发的视频链接了吗？
1: 我觉得他们这次这样，
2: 明天早上宣布起诉中商浪潮，通知各大媒体。
1: 我没想到，
2: 我要热情。
1: 应该说是万万没想到，我信错了。我觉得他们就是套着真实外壳的一个说谎机器。
0: 好，这些消息已经足够我们消化一波的了。
3: 谢谢。
0: 我将会如何回复？让我们拭目以待。
4: 需要帮忙吗？
5: 产品都不。
3: 我再打一个吧。
5: 不用了，他们不会投了。
3: 没事啊，师傅，虽然今天事情突然间有点失控吧，但是我觉得开局还是乐观的。你看他们对我们的产品啊、技术啊都非常有兴趣，一旦他们发现哎科罗曼和其他公司跟我们没法比，他们就会捧着钱来的。我最了解资本了，你就信我吧，他们最现实。